0: 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7: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

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于开网店卖榴莲的程岩来说，他在路上想得很简单，顺着地址找到人，把话说明白，有个结果，这事儿就算完。没想到的是，事情一路向着离谱的方向发展，有类似经历的人也远远不止他一个。今天的城市树洞，董董和您一同跟随网名程大叔的榴莲店主程岩，踏上一场偏离起点的警退款追踪之旅。监控录像对准打包操作台上一个白色泡沫箱，工人先往里套了一个一次性铝箔保温袋，再在底部铺了四袋干冰，接着把三包冷冻金枕榴莲肉整整齐齐码进袋子里。录像里的榴莲肉金黄饱满，在抽了真空的包装袋里被压得紧紧实实，没有一点要坏的迹象。最后工人还在顶上放了两包冰块，才包严了袋子，又用胶带密密实实给泡沫箱封了两圈口。2026年4月28日上午11点，程大叔看着自己店里的这一段监控录像，一脑子问号。在零下18摄氏度的仓库里能保存半年的冷冻榴莲，前天下午打好了包就发了货，转天就送到顾客手里，两天时间能坏成这样？顾客发回来的图片里，包装带鼓气，里面的榴莲完全发黑变质，长满了霉菌。六斤榴莲190.71元货款，28日上午10时53分顾客发起了警退款，5分钟后190.71元全款被平台自动退给顾客。虽然网名叫程大叔，面相看着敦厚成熟，其实程岩才30岁，去年媳妇怀孕，他就从成都回到了老家河南濮阳，年底才在朋友的介绍下开了这家店，专门在电商平台上卖冷冻金枕榴莲肉，小本生意，店里一共也就3-4个员工。生鲜类产品偶尔遇到退款申请也是有的，曾有位大哥说口感不好，程岩就给他退了10几块钱，退完才发现他拍的图片根本就不是自己家店卖出去的。开门做生意有时候免不了吃哑巴亏，程岩其实也懒得去追究了，但是像这样声称整袋果肉都已经完全腐烂，要求全额警退款的，程岩还是第一回遇见。在接到警退款申请的这几分钟里，程大叔店里的客服也尝试跟对面沟通，他让对方把包装袋反过来拍摄带有面单号的那一面，结尾不忘加一个亲字。亲很不客气，你的商品就已经变质了，还给我发过来，还在这儿要求我拍这拍那。背面图片拍过来确实是他的面单号，可是抽了真空的包装袋看起来依旧紧实，被榴莲肉压出来的轮廓清晰可见，和正面图片里已经漏气松懈整包腐坏的状态完全不同。程大叔又让对方拍一段视频并申请平台介入，对方说自己已经吃坏肚子进了医院，你的商品有严重的质量问题，你还在这说这说那的，好意思的吗？程大叔回复，拍视频亲，不能恶意诬陷。一个叹号冒出来，他已经被拉黑了。这算怎么个事儿？程大叔越想越气，不仅被伪造欺诈赔进去190块钱不说，他还平白无故挨人一通骂。你如果说对方态度好一点，其实有时候捏着鼻子也就认了，但是你看他这种又骂人又干嘛的，确实太过分了。程大叔生气，但是他一点证据没有，就连他的申诉也被平台系统驳回了，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收货信息。收货人的名字叫文小红，电话号码是个虚拟号，收货地址山东德州，距离程大叔400多公里。去追榴莲，程大叔倒要亲眼看看这人是不是真的吃坏了肚子进了医院，那袋发霉的榴莲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如果确实是我产品的问题，别说190了，10倍我都赔，但是如果说不是产品问题，
他要么把产品给我，要么把钱退给我。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只是要过去弄清楚，找到真相。中午12点，距离仅退款仅仅一个小时后，程大叔就出发了。他拉上店里的运营小卢，两个人开上车就上了路，还拍了一条出发的短视频传到网上。这是程大叔人生中第一次拍短视频，不管有没有理，最起码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毕竟第一次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怕受到一些伤害，先记录下来。他还想着要不要开直播，直播了一分钟，发现没带充电宝，恐怕手机电量坚持不到德州，作罢。5个小时车程，到了德州，他才想起自己还没吃午饭，在服务区垫把了一根火腿肠。他在路上想得很简单，顺着地址找到人，把话说明白，有个结果，这事儿就算完。进了镇子，导航显示到达了目的地，可这里只是个快递驿站，大老远跑过来，还是没有人，没有电话号码，没有地址。他找到了快递小哥，快递小哥手里有真实电话号码，一打，快递小哥发现自己也被拉黑了。那个时候感觉很要命，程大叔不死心，选择了打110报警。这是他追榴莲过程中的第一次报警，等待了一阵子后，警方发来回复，他们也是给对面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打通，对方称已经把榴莲扔垃圾桶了，拒绝协商。由于证据不足，警察目前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出于隐私保护，他们不能把对方的联系方式透露给程大叔。晚上6点，离家400公里，线索全断了，程大叔仍不死心。网上的线索断了，但咱们人都来了，还有线下的土办法。离家在外，嘴长在自己身上，程大叔决定就地打听。从驿站出来，往附近的村子里走，程大叔见人就问村里有没有叫文小红的，没人听说过，会不会是别的村子嫁过来的？有好心人告诉他附近有个文家村，程大叔赶紧开车过去。这一路上，大爷大妈连刚放学的小朋友都问了，这个文家村真的有个文小红。功夫不负有心人，站在文家的大门外，程大叔心想，希望终于出现了。开门的是两个老人家，文小红是不是咱们家的？是，是我家的小孙女儿，现在在高中寄宿呢，你要找她？这，程大叔心里也犯嘀咕，一个高中小姑娘能干出这事儿吗？但是天都黑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程大叔第二次报了警。经警方核实，小姑娘确实对此事毫不知情，买下不是她。折腾了一大圈，时间来到了半夜12点，线索归零。程大叔此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开车回到镇上，程大叔和小卢一人吃了一碗牛肉面，想找个住的地方，发现还得开回县城。花了100多块钱住进县城的一家小旅馆，小卢劝他要不算了，回去吧。程岩自己有点犹豫，他心里其实还有点怀疑，是不是文同学的哪位家人用了孩子的名字下单。但是仅凭这点猜测，事情很难再往下推进。躺在床上，他点开白天自己发的视频，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开通账号以来第一次发视频，不仅有人看，评论区里还有好多支持他的声音。很多小商家都遇到过商品被调包、P 图、无缘无故仅退款的情况，做人做事淡凭本心，支持维权。哇、wow.

0: 是猪老板福禄都还寿比南山。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哇，谢谢老板的舰长，祝老板身体健康，老板大吉。谢谢老板，啵啵啵啵，就给你。
1: 哎，不错啊，今天，要不再播两小时？
0: 哎，不是都快下班了吗？
1: 哪儿那么多话呢？叫你加班就加班。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董董和你继续跟随程大叔寻找那位发起仅退款的神秘顾客。程岩曾在一个售楼部做礼宾培训工作，2018-2019年左右，他白天上班，晚上没事儿的时候开始去公园摆摊卖点绿植，这样入了做生意的门。后来他断断续续上过几个班，也跟着朋友四处做过各种生意，还在线下开过鲜花店。去年他当了爸，去年11月一个朋友为他介绍了一家榴莲工厂，他第一次接触电商。在此之前他自己其实不怎么吃榴莲，干了这行他才研究榴莲吃法，学做烤榴莲饼，第一次烤面粉用错，难吃极了。一开始他请工厂代发货，后来单子越接越多，他就自己租了冻库，雇了打包工，成本越滚越大，店开了半年都还没回本。但是既然决定了要做这行，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我平时也是，不管做什么事，我只要是想做一个事情，不能说很钻牛角尖，反正我要尽力去拿到一个成果。生鲜食品对品控要求很高，有时候客户退货，退回来就不能再发了，扔了又可惜，程大叔只能自己吃。吃着吃着，他觉得榴莲也没有别人说的那么臭呀，还挺好吃的。他把自己微信的昵称改成了好运连连，现在他已经可以非常熟练地烤榴莲饼了。不放弃，不能放弃，不蒸榴莲也得争口气，随随便便让人占了便宜去，这不是做生意的道理。第二天一早，程大叔来到了县城法院准备起诉。昨天中午从濮阳出来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事情真的会发展到起诉这一步，一点准备都没有，实在是没招了。法院说起诉必须提供对方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固定地址，程大叔一样都不知道。从法院出来，程大叔打开手机就近搜索到一家律师事务所，花了200多块钱请了一位律师，要去派出所调取对方的信息，必须由律师出具律师函，这也是程大叔刚刚在法务大厅才学到的。从县城拉着律师开到镇上的派出所，可是依然什么信息都没有，总不能拿文同学的名字来起诉吧。再说了，叫文小红的又不止他一个，重名重姓的那么多，你要起诉哪一个文小红呢？民警说的有道理，程大叔只好开着车又灰溜溜地把律师送回去。还有最后一个线索，快递点，程大叔又开回镇上给快递点的老板打了个电话。快递老板听了他的故事很共情，因为这位老板除了开快递驿站，平时自己也做点小生意，现在还有一个纠纷正在走诉讼手续。老板答应给当天送货的快递小哥打个电话问问情况，看自己能不能给买家打个电话协商一下。那边通话的时候，老板开着扩音，程大叔就在这边悄悄记下了小哥提到的买家的真实电话号码。终于有个像样点的线索了，下午2点多，程大叔终于在一家包子铺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顿饭。拿着这个号码，他在支付宝转账界面里查，转账界面只显示名字而不显示姓氏，一个一个试吧，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验证成功了，他姓王，谢天谢地是个大姓，王某某是这个人的全名，他下单所用的只是网名。仅仅因为撞名而被卷进来的文同学确实是无辜的，现在线索前所未有的丰富啊。程大叔赶紧从镇上又往县城开，县城与镇子之间40分钟的路程，这是他今天开的第四趟了。到了县城，还是那家律师事务所，还是那位律师。律师说，你这次确定好了没有？程大叔说，我给你加100块钱。下午4点，镇派出所折腾了一天的律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出具律师函后，派出所向他们提供了王某某的户籍所在地地址。其实这地方很近，距离昨天所去的文家村只有2-3公里。程大叔问律师，
方不方便给他打辆车自己回去。律师不同意，好吧，程大叔只好先开车把律师送回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开到村里，第七趟了。两天了，从濮阳到德州，没头苍蝇似的打转，受了这么多罪，终于要柳暗花明了。天色将晚，程大叔心中又重燃起信心。进村，在村委会门口贴的告示上，程大叔找到了王某某这个名字，但还是不能百分百确定。派出所的信息显示，这个人今年已经快60岁了，以在客服后台沟通的感觉而言，似乎这个人不应该这么大年纪，别又是个乌龙吧。程大叔仔细看了看告示，这个村以姓歪为主，姓王的很少见，可能是嫁过来的一位阿姨。那么下单的人或许是他的孩子，一个姓歪的年轻人，这会是自己苦苦追寻了两天的答案吗？通过村支书，程大叔打听到了王阿姨家的门牌号。村里的门牌号挂得不全，程大叔一栋一栋地数过去。为了避免再造乌龙，程大叔决定这一次敲门前他要拿到铁证才行。他看向旁边的垃圾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吃过榴莲会留下榴莲核。这个村大概有30来个半人高的大垃圾桶，不一定哪个桶里就装着75个小时之前从自己店里发出来的包装袋。这榴莲到底是好是坏，是把人吃进了医院，还是被吃干抹净了扔出一个空袋，程岩一定要自己亲眼看一看。说干就干，翻垃圾桶，小卢决定不再参与这些

场取证活动，在一旁以拍视频的方式向自己的老板表示精神支持。程大叔捡了一根短棍往垃圾桶里一脚，苍蝇蚊子一阵乱飞，拿棍子也搅不动的就全部倒出来，一袋袋塑料袋打开来看，翻完了再用铁锹把垃圾填回去。翻了十几个垃圾桶，真被他翻出几个榴莲包装盒，却不是自己家卖的。难道受害的商家还不止他一人？他还拍下了袋上的商家信息，觉得有提醒这些商家可能也遭遇了被恶意退款的必要。正在这时，附近一户大门打开，门里迈出了一位大娘，四目相对，大娘先开了口：“你在干嘛？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4: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因为一个用户的仅退款申请，想要个说法的成员来到了收货地址附近。由于没有更精确的用户信息，他决定通过翻垃圾桶的形式搜寻证据。翻了十几个垃圾桶，真被他翻出几个榴莲包装盒，却不是自己家卖的。难道受害的商家还不止他一人？他还拍下了带上的商家信息，觉得有提醒这些商家可能也遭遇了被恶意退款的必要。正在这时，附近一户大门打开，门里迈出了一位大娘，四目相对，大娘先开了口：你在干嘛？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开榴莲店的成员完成他的离谱旅程。

0: 是他？程大叔没好意思直接发问，只说自己在捡榴莲核。
1: 你捡榴莲核干嘛？这是我吃的。
0: 你啥时候吃的？
1: 昨天，我闺女买给我的。
0: 她买的是什么样的榴莲？是不是某某样的袋装的？
1: 不是，不好意思，又乌龙了。大娘可能感觉我也是莫名其妙的，她就进去不搭理我了。还是不死心啊。趁着大娘回身的刹那，程大叔最后追问了一句，
0: 大娘，您是不是叫王某某？
1: 不是，他是我们后面那一家的。大娘说，
0: 吃榴莲的是这个大娘，和王某某没有关系，垃圾桶里的包装袋也不是自己的，该不会中间又有哪个环节搞错了吧？
1: 一个中年妇女从后面那一屋走出来，手里拎着个垃圾袋，却不往程大叔的方向来，反而往村中间的方向去了。那边也有垃圾桶，程大叔随着他的方向走。村道边上灰黑雾霾的垃圾桶装了个半满，程大叔低着头翻翻捡捡。村里的奶奶围上来纳闷，这个小伙子在干什么？
0: 我们在拍短视频。
1: 程大叔只能如此解释，真是一条新颖的内容赛道。一张银色的包装袋出现在眼前，拎出来仔细看看，这就是程大叔家的袋子，终于见到了。没有发霉的、变质的、把人吃进了医院的、被扔掉的坏榴莲，袋子里只剩下几个融化了的冰袋，一块榴莲都没有了。水落石出，程大叔急迫了两天的心忽然缓和下来，他没有急着敲门，反而走到村口买了包烟，抽了一支，又买了两瓶水。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自己待会儿的台词，想象了一下画面，他会敲开门，对方也自知理亏，尴尬之中他会先表示原谅，对方提出要承担他来回的路费，他则会大方地表示不必，我只要一个道歉，你给我道个歉就行了，情节到此就将圆满了。程大叔对这样的走向感到满意，他准备好去上门了。门开着，没有敲门的环节，与想象中有些许的不同。没关系，小卢仍在一旁录着视频。一个年轻的姑娘走出来问，你是上家还是谁？
0: 什么上家？
1: 程大叔没听懂。
0: 哦哦，商家，
1: 我们是商家。程大叔用很友好的语气说，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包装袋，咱们的榴莲现在是放在哪儿呢？我们只是想好好协商解决这个问题。院子里的狗开始狂吠，接下来的台词不在程大叔想象的剧本里。你想立案是吧？那就去立。程大叔面对这一场面，势头反而弱下来。
0: 不需要不需要，
1: 去，去立案去。我就打算走了，小卢也说好好好，然后把视频挂了。程大叔说，录像挂了之后，我天，他反手说要报警是吧，拿刀砍我。我天，他进去拿刀去了，吓得我头也没敢回，抓紧跑回车上开着跑。在仓皇开车逃跑的路上，程大叔还接到了对方打来的电话，电话对面依然是怒气冲冲，理直气壮，没让你走，你为什么走了？
0: 我的天哪，你都要拿刀砍我了，我不得跑？
1: 我说的是你来拿刀弄我。追了两天的榴莲好不容易追到家门口，怎么突然变成了谁要砍谁的无厘头问题？这情节比程大叔想象的还要离谱多了。后来河南店里的客服告诉程大叔，店里当晚接到了来自这位顾客的辱骂电话。半夜11点，程大叔带着民警回到他家做了笔录。正如他的猜测，这个年轻的姑娘姓歪，下单所用的是他母亲的电话号码。警察从他家出来的时候，程大叔感觉警察对自己的态度变得有点强硬，程大叔都不敢想对方描述了什么样的情节，赶紧把小卢拍下来的视频给警察看。看完，警察的态度就缓和下来，但因订单相关的证据准备不充分，这一晚仍没能直接立案。五一假期眼看要到了，程大叔筹备的线下门店也要开业了，他到了不得不回家的时刻。回程的车开了一夜，他累得差点在高速上犯困。一来一回800公里的油钱、高速费， 吃饭、住宿、律师费、误工费，这一趟的成本程大叔估摸着少说也得有2000块钱。他没有放弃的打算，第一趟的无功而返实在是因为自己经验不足，下一次他要将失去的一切夺回来。不能再单打独斗了，回到河南的日子，程大叔把自己的经历发到网上，由商家自建的一个商家互助会的群里，请求大家的帮助。不久后，一个网名欧克的人联系了他，说下一次去维权的时候，他可以和程大叔一起去。欧克大哥本名刘振华，也是一个生意人，平时生活在山东潍坊，距离德州也有300多公里。5月6日，他与程大叔约好时间，各自开车从家出发，晚上7点在目的地的一家小餐馆见了面。见面时，刘振华已经根据程大叔发给他的资料、售后截图、监控录像等等证据，整理出了一份20-30页的纸质材料。之前程大叔几次跑派出所都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立案，这一次刘振华不仅帮他把证据材料都打印装订好了，还援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9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强调此次事件并不是简单的买卖纠纷，而是涉嫌违法犯罪的捏造事实，骗取经营者赔偿。这份专业的证据材料给程大叔帮了大忙。晚上11点，他们再次站在歪女士家门前报了警，也不算太意外的，他们和警察一起吃了闭门羹，屋里灯亮着，可是就连警察都没能敲开他家的门。但这一次歪女士的态度阻止不了程大叔的维权行动了。深夜，程大叔一行回到派出所，向警方递交了材料。凌晨近3点从派出所出来，刘振华事了拂衣去，当夜就开车回了家，程大叔为他报销了来回的路费。第二天上午，程大叔自己回到派出所，顺利取得了正式的立案回执。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刘振华的帮助下，程岩顺利拿到了榴莲买家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立案回执，这已经不是刘振华第一次拔刀相助了。自从2023年底进了商家互助会的群，线上线下帮助商家维权的事儿，刘振华干得已经数不过来，少说也有上百件。据刘振华讲述，电商老板们遇到的困境是很相似的，收货地址分散在全国各地，很多商家也没有维权经验，不知道怎么整理自己的证据，怎么向警方表达清楚自己的诉求，更没有能力每次都追到收货地址去立案。这个时候，互助会里的商家就会互相分享经验，提供信息，或者干脆由收货地就近的商家去跑一趟派出所帮助立案。在此之前，刘振华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背景，只能说是久病成医，不断地在维护自己权益的过程中慢慢地摸索出经验。他说，2023年做水族用品生意的刘振华向福建发货一个几十块钱的鱼缸，货物被签收后，顾客申请了退货退款，打开被寄回的包裹一看，这个退回来的鱼缸根本不是刘振华店里的款式，他的货被调包了。可是千里迢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维权。那时他在网上认识了商家互助会的创始人刘小平，刘小平很快帮他联系到福建本地的一位做服装生意的老板，替他在收货地报警立案，收回了货款。从此之后，刘振华就留在群里做其义务帮助其他商家维权的志愿者。当你真正体会到被别人抢了一单，而你又申诉无门的时候，你就会感受特别深，因为我们商户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哪怕说只损失一块钱，但这个行为你做出来就和金额没关系了，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个违法的行为。商家互助会里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商家，平时谁遇到维权问题发到群里，就会有像刘振华这样热心的志愿者来帮忙。对于这些电商人来说，这是一种江湖情谊，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创始人刘小平最初产生把大家拉个群的想法，也是因为自己做生意吃了亏。2020年，他刚刚开始做电商，卖宠物用品，一位顾客说自己家的狗吃了他家的狗粮，便血死亡，要求退款。可是他查了完整的聊天记录，发现早期顾客下单前咨询的时候，问的还是泰迪犬，申请退款的时候，却上传的是一张德牧的照片。

千元。就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2021年3月，判决书下达后，刘小平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在视频平台，评论区大量的商家都在抱怨类似的遭遇。他给这些同病相怜的商家们拉了群，分享彼此的案例，并逐渐成为一个专做商家维权视频的博主。点进他的视频，有的商家发出去一块电池，被退回半块砖头；有的发出一盒化妆品，被退回一个用完了的其他品牌的面霜的空盒；有的买家伪造虚假单号、虚假退货地址，使用网上搜来的图片、P 图和 AI 生成图片来申请退款等等手段层出不穷。向平台申诉，商家有时连真人客服都对接不到，就被系统自动驳回，强制退款。几年时间，为帮助商家维权，刘小平跑遍了全国大多数省份，涉案金额最高的一例达到183万元。温州一个鞋厂被广州某地区陆续退款了2万多双鞋，但因为收货信息分散在几个镇子的700多个地址，商家几年之后才发现蹊跷。刘小平带着七八个人一起到当地蹲守，跟随着举荐人来到一处城中村的出租房，拨通了墙上的租房电话，找到房东。进门一看，六七间房都被鞋盒子堆满，直顶到天花板。刘小平统计，商家互助会目前接触到的商家已有六七万人，每天群内都会收到几十条求助消息。从2024年中到2025年底这一年半时间，仅经由商家互助会内部协助立案的商家维权案件就有约10000起。程大叔的遭遇是普遍的，可是能像程大叔这样不计成本追查到底，且保留了监控录像等实据的仍然是少数。虽然在商家互助的事业上已经投入了5-6年的心血，刘小平最大的心愿还是商家、顾客与平台能共创一个更好的经营环境，希望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组织了。往返两次驾驶1600公里之后，程大叔在回到河南的转天接到了警方的消息。经调查，歪女士伪造了榴莲肉霉变图片，向商家提供虚假反馈，骗取全额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 190.7 亿元予以追缴。几天后，程大叔在一条短视频里说，好多哥姐们也在私信问我会不会提起诉讼，或者说起诉之类的。但是我到现在因为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姐们，其实我要表达的态度很简单，我也是只需要对方的一个态度。程大叔的系列视频在网上火了，共情他的经历只需要最朴素的正义感，大量支持者在他的店铺下单，以至于他担心无法按时供应，把自己的网店关停了10天。5月下旬风头过去，他又恢复了经营，在直播间给网上的哥姐们烤榴莲饼。店铺重开后，销量比以前翻了几番，相信赚回那两趟苦追榴莲1600公里近5000元的开销也不是难事儿。执着坚持的人在江湖之中遇到了有情有义的人，事情似乎就这样以圆满告终。只是这一个月来，他的店铺后台持续性的仍在收到恐吓、威胁、人身攻击，还有一些不宜在公共媒体转述的词句。案件结束了，流量过去了，只是在老家开了间榴莲店，又为自己围了权的程大叔还是没能回到自己普通的生活里。多么希望这个故事可以结束的简单一点，结束在追榴莲第二天傍晚，程大叔在村口抽着烟时所想象的画面里，敲开门，对方道了歉，照价赔偿，他就大方的原谅，就这么简单。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仅退款的榴莲订单，一位只求讨个说法不惜奔波几百公里的卖家，一群在互助群里彼此帮助的中小商家，还有一众网络上的吃瓜群众，让一场关于榴莲的追踪之旅有了悬疑大片的既视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

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

0: 种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活如一段录音，倾听午夜的独白，纵情灵魂的舞蹈。记忆如一节儿歌，纯真绚烂的往事，珍藏曾经的童谣。命运如一株蒿草，笑看天空的变幻，固守无助的孤傲。抗争如一炉焦炭，灼痛世俗的目光，驱赶生命的奔跑。路犹在，心犹跳，切莫轻言放弃，只为生活的渴望。儿时的梦想，命运的芬芳，挺立的坚强。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最美的生活，一半是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一半是朗月清风的诗意。那些用心生活的人，即使尘烟轻染，心里也总会有一处角落安放着美好。人生如行路，一路艰辛，一路风景，在一次一次的经历中不断圆满的过程。经历寒冬，懂得春暖；经历离别，珍惜相聚；经历苦涩，懂得甘甜；经历过挫折，增长勇气；经历过欺骗，增长智慧。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见过在地铁上哭的人吗？我见过。前段时间下班时候，人来人往的地铁上，一个穿着正装的姑娘，一边紧拽着把手，一边强忍着悲伤，眼泪早已夺眶而出，但她仍小心翼翼，不敢哭出声来。她难过的真相我不得而知，只是我能隐隐与他感同身受。成年人的生活总是没那么容易，或许是失恋，或许是工作不顺，或许是生活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又或许是想起了远方挚爱的家人。

小时候，每个孩子都羡慕那些踩着高跟鞋或者西装革履的大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他们的模样。长大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每一个光鲜亮丽的大人背后，都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与梦想在打拼，奔波忙碌，一刻不能停歇，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等着去处理，永远会有新的困难等着去克服。看似平静的日常下，不动声色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低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

0: 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路上人们行色匆匆，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走，但或许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停下来，审视自我和世界，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人活着不能漫无目的，在了解了我们为什么而活之后，我们的所作所为才有独特的价值。在迷失方向时，不妨从头开始梳理自己，适当放慢节奏，也是难得的生活态度。

世界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皱眉，他就还你一副忧愁的面容，你对着他笑，他也笑着看你。遇到难事想开点，再复杂的绳子也可以一刀两断。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解不开的结。遇到伤心事看淡点，这世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想明白了，心就没有那么累了。给自己一个微笑，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未来的一份期许。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如果把人生当作是一种行走，如果我们还不急于赶路，那么就找个顺风顺水的地方，把行囊放一放，对着光阴歇一歇脚，听一听耳畔的风声，看一看路过的风景。还有多少是需要用心珍藏的梦？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时光走得太快，一个转身，不经意间就冰冷了一世。往事还在梦中酣睡，所有的希望都带着注视，一一被标注成一个人的名字。而那邂逅的轻舟早已擦肩而过，一泻千里。心也可以安静地老去吧，只随着一朵流年的浪花，于记忆深处将沧桑搁浅，让往事沉淀。待秋山上的枫叶层林尽染，我们双手合十，期待下一次圆满的遇见。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回顾一张专辑。
8: 这张专辑发行于1993年，那就是周慧敏的《最爱》，这是她的第六张粤语专辑，也是她加入宝丽金唱片之后的第四张粤语大碟。周慧敏在成为职业歌手之前是一名电台 DJ， 早在她任职 DJ 期间，就在香港本土的意式唱片出版过两张专辑，可惜反响一般，直至1991年签约宝丽金才辞去了电台工作，全职做歌手。在这张专辑里，更是收录了张学友和周慧敏合唱的《留住秋色》，这首歌也是香港乐坛一代宗师顾嘉辉的作品，电视剧《如来神掌再战江湖》的插曲。

专辑的同名标题曲《最爱》也是日后周慧敏的代表作之一，翻唱自周慧敏非常欣赏的日本女 idol 前辈博元芳惠的同名歌曲，作曲是华语听众的老朋友中岛美雪。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这首歌竟然是李克勤填词。

在华语乐坛，伍佰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因学生时代五科满分获得伍佰这个陪伴一生的艺名。1992年，他带着草根气息横空出世。2011年的发行专辑《单程车票》，整张专辑的灵感都来自伍佰常年在路上巡演奔波旅途的所见所想。伍佰说，人生就是一张单程车票，没办法回头，只能往前走。这张专辑回归公路摇滚和蓝调，虽然不是大热歌，但是质量也不低。

辑里还有一首特别浪漫的抒情摇滚《戒指》。MV 里面，伍佰还破天荒地邀请了女艺人合作出演，讲了一段亡命奔赴的爱情故事。戒指只是小小的铁环，却被赋予了一生相守的重量。谁说伍佰不会写情爱呢？这种粗粝。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介绍过何洁，她的唱功不容小觑。从超女出道后发行第一张专辑《发光体》，算是超女时代制作规格很高的一张唱片了。后来2010年的9月9日，何洁发行《想要回到何洁》，这是她离开旧公司之后真正做自我表达的一张唱片。先听《你是我的风景》，此曲来自彭青、郑楠制作，编曲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整首歌没有鼓点，只用吉他和弦乐铺成氛围。这是何洁自己坚持的想法，他希望听众可以安安静静地感受这首歌。

播，各种话题缠身。那时候的何洁内心是很希望找回到参赛时期那个单纯只想唱歌的自己，所以就有了这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里面这首《想要回到过去》，褪去了少女时期的活力，声音里面多了一丝疲惫和释然。这张专辑请到梁翘柏担任核心制作人，大量使用真实乐器录制，看得出来当时何洁很想撕掉身上的选秀标签，做真正属于自己的音乐。

0: 人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0。

0: 寺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8: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的话题还要和旅行有关，因为总有一些机会吧，带着三五好友几个朋友一块儿出行，但是平常可能接触的时候都是约顿饭吃啊，或者约着看个电影或来个下午茶什么的。你一旦出去旅行，可能会是一个朝夕相处超过一周的一起旅行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难免可能会有一些磕碰。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化解矛盾，然后怎么能够快乐的出行呢？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主要探讨的。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也曾经有几个朋友或一两个也可以吧，反正大家一块出行的时候遇到过哪些有意思的事儿，然后如果遇到矛盾了是怎么化解的，也欢迎各位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大来宾，也是我们的同事，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何洁，欢迎何洁。
1: 大家好，我是何洁。
0: 何洁平常以前这个做节目关注的是两性生活哈，英语学习，所以其实我们今儿的话题也不光说是好朋友，有的可能也是男女朋友一块出行，毕竟这个叫怎么说呀，朝夕相处啊，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
1: 其实总的来说哈，因为基本上我虽然也有一个人独自出去旅行的时候，但是那还是少数，绝大多数时间还是找这个大家至少目的地是一样的，对吧？
0: 都想去的地儿，
1: 请假的时间能请到一块儿去，这两点其实能够结合起来也已经不多了。
0: 是的，
1: 哎，能一块儿出去玩的朋友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是挺愉快的这么一段记忆。但是谁跟谁在一块儿，他肯定都有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摩擦，这也很正常。
0: 你最有发言权。
1: 你最也不是最几年，
0: 这近十来年你好像出行都是和朋友一块儿去的。
1: 对，而且可能也感谢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吧，基本上你要可以说信任也行，或者说他们懒也行，反正基本上所有的行程的安排都是我来负责。
0: 那你保不齐你知道吗，你有时候就算受累，人家有的时候还会、
1: 这其实是最担心的问题。所以就是可能从来没出去一块儿出去玩过的朋友，你一块儿出去玩过一次，你就知道这个朋友是不是能一块儿，以后是不是还能一块儿出去玩。
0: 有可能你一块儿出去一趟就能不能继续成为朋友、
1: 那都不至于没有那么严重。
0: 哎，你知道有时候旅程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隔阂，就真的会

0: 影响感情的。
1: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一切都比较顺利啊，那个没出现什么问题，没出现什么意外，其实也还都好。就怕其实出现一些意外的时候要怎么样处理，因为大家处理事情的方式，这应对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分歧。
0: 对，你知道以前人家不说吗，两个人在一起好多年要结婚了，
1: 嗯，
0: 甚至已经结婚了，蜜月旅行回来分手了，这个例子
1: 挺多的，
0: 比比皆是的。
1: 不能说挺多的，有，
0: 对吧？就或者是就俩人可能就决定，哎，咱们出去旅行一趟吧，回来就结婚，然后回来也结不 了。
1: 这也是考验关系的一个方式哈，挺好的方式。
0: 那咱们首先从友情开始入手吧，咱们就从何洁最近的一趟旅行开始。这趟旅行的人物关系比较复杂，你知道吗？这趟
1: 也还好，其实基本上就是三对儿吧，
0: 但是人物关系复杂。这你的这两对朋友就加上你，比如你们家两人，
1: 对，这两对朋友他们
0: 互
1: 相是不
0: 认识
1: 的，
0: 不
1: 认识，
0: 而且两个人
1: 不能说完全不认识，但是没有相处过，
0: 只能说知道吧，就相当于你带了两个不太有关系的两组人马，然后这一组人马是同事，
1: 对对对，
0: 另外一组人马是好
1: 朋友，
0: 对，而且呢朋友这块还好，以前跟你多次出行过，所以你基本掌握了就他们大概旅游喜好是什么。
1: 嗯，
0: 反正其中那个女同学就喜欢吃嘛，哈，所以就好抓重点一些。但另外同事这两口子以前是没有一起长时间出行的，
1: 嗯，
0: 所以其实这次也是面临一些挑战。之前何洁刚结束了一趟去摩洛哥之旅，首先咱们说这个目的地就不是很常见。
1: 对。怎么讲呢，其实虽然它是免签的啊，就大家去很方便，然后马上直航也开通了，而且我觉得也还值得去一去。你要是想去非洲的话，我觉得它可以做一个入门的地方，因为至少还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艰苦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哈，而且异域风情还是挺浓厚的，因为大家对卡萨布兰卡呀都比较熟悉哈，但是这样的国，因为我以前出去玩哈，尤其是比如说去欧洲，当然去东南亚、去亚洲这些地方，你完全都可以自己出去，所有的都是你自己，行程都是自己安排哈，机票、酒店都是自己订，但是我觉得摩洛哥这个地方，我首先语言不是太通，他可能那个地方讲英语，有的地方很难沟通，所以我们还是选了一个定制的这种旅行，就是按照我们的意见帮我们来安排这些行程啊、车啊、导游啊这一系列的，只是可能我也是一个比较挑剔的客户吧，就是在前期这个制定这个行程的时候沟通比较多，其实也基本上是按照我的安排来定的。我为什么这次会出去会选这个定制的行程呢，其实就是基本上把很多事情交给了旅行社跟当地来沟通，我就是怕如果一切都由我来安排，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会搞得不太愉快。
0: 而且这一趟由于这个人员比较复杂，然后呢人口相对多一点，六个人出行哈，所以以前以往可能自己细节的工作做得多一些，这些找了一个专业的一个旅行组织，
1: 对对对，就是说白了呢，就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
0: 也别找我
1: 我们可以先跟那个旅行社来交涉投诉或者怎么样的，
0: 就有事儿咱一视对外，别对我。另外其实这个目的地也说实话，就找第三方帮助的话也是对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不是很常见，
1: 对，
0: 你看像热门旅游目的地甭管东南亚还是欧洲，常见的肯定自由行产品更多，
1: 对，
0: 一旦这种国家去的人少，可能还是找第三方协助就比较方便，
1: 对，都说不上什么自由行产品吧，就是我就是去欧洲的这种次数比较多吧，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包括你有事情你问路啊，或者你问事情啊，或者你咨询或者你投诉，这些都比相对来讲比较方便，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意外，待会儿咱们可以聊聊哈。但是像摩洛哥这种地方确实不太熟悉，我之前去之前也看了很多的攻略，因为发现大家有一些自由行的那些攻略，就自己去玩的一些攻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我就很担心你知道吗，我就怕这个哪儿出现问题把大家这个行程的性质破坏了，这个责任有点承担不起。
0: 咱们从出发开始旅啊，这一趟首先这个目的地不常见，所以呢又找了第三方协助，肯定价格上比以往自己

0: 设计要
1: 贵
0: 一些，贵
1: 很多。
0: 所以在首先预算上，这个这几方都是达成了协议嘛？
1: 对，我就得其实先问大家有什么要求，对吧？比如说
0: 你就是个旅行社，
1: 对，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至少是个中介吧，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大家。比如说预算控制在多少以内，肯定多少天，我们先得确定多少天，对吧？因为大家的假期允许的情况下，然后是从哪天到哪天，在这个基础上都确定了以后，再问大家对价格的一个控制，然后我会跟大家讲，比如说什么样的价格能控制在我们，坐什么车，住什么样的酒店，然后玩什么样的项目，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大家还比较意见还比较统一，没有太在这个价格上挑剔，因为知道这种定制的会比较贵嘛，也知道这个地方它不是很方便，所以相对来相对一些特别成熟的，尤其对于自由行游客特别成熟的那些旅游市场来讲，可能是会稍微贵一点。我个人也觉得它的可能人力资本比较高，就是比如说你要有司机，然后要有带你的这个各等于是只带我们的这个导游，可能会贵一点，但那个地方自己开车确实不是很方便，
0: 所以首先这个目的地的预算啊，就大家先达成一致，
1: 对对对，
0: 这以免事后就大家会有分歧，最好之前就说好大概可能会需要花销多少钱，如果对预算有疑义的话，最好之前提出来，咱们也好协调哈。
1: 但实际上肯定是
0: 会花销，
1: 最后对，会比预想的多一点，因为可能在你看的时候机票是一个价格，但可能在你订的时候有一些舱位就没有了，可能会比预想的高了一点，然后反正就是会有加销嘛，对吧？比如说大家先是考虑要不要一个中文的导游，中文的导游就又要加不少钱，这大家也商量了好几回，也反复了几次，然后大家说不，我们不用中文的导游了，就你来当翻译就行了，我们有一个英文的导游就行了，所以全程我就像这个
0: 管家翻译
1: 领队
0: 基
1: 本上是，就是最后反正我回来的时候嗓子已经不行了我觉得真的当导游是一个特别辛苦特别不容易的工作，我深有体会了这次。
0: 而且你这个小团还至少都是你的人呢，
1: 对，
0: 你要赶上做导游工作之前不认识，
1: 因为大家的那个问题特别多，因为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都特别想要了解嘛，然后天天的我就经常跟他们说，你们这是在来开那个记者发布会是吧？每可能也跟工作有关系，比如说咱们的同事哈，他们就是比较善于提问，就是各种各样的提问，社会各个层面的问题，我觉得当导游也不容易，什么都要知道，
0: 对，词汇量也是个挑战哈。
1: 对对对，
0: 我想知道，其实酒店啊是旅行过程当中分歧最大的一个点，因为每个人对居住条件要求不一样，
1: 是是，
0: 你是怎么协调就大家对居住条件的要求？
1: 其实我们以前出去玩哈，订酒店也有，但订酒店不是特别多，其实都是住的民宿更多一点，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可以自己做饭呀，然后可能空间更大一点呀，更适合团，
0: 人口多也适合，
1: 对，更适合几个人一起出去玩，比如说我们是两居室三居室这样的，但是这次出去呢，一个当地的，因为交给旅行社他去跟当地来订嘛，他可能有些民宿他没法签订合同啊，或者是不是他的这个
0: 协议，
1: 对，协议客户他没法拿到很低的价格，所以我们这次订的都是酒店，但是我会跟他们要求说，我们都希望住那种庭院式的酒店，就是当地最有特色的，
0: 有院子，
1: 其实对，其实也算是很小型的酒店，就是它可能一个酒店没有太多的房间，但是我现在知道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我们这次出现的问题，如果可能大酒店不会出现
0: 突发情况了，因为说摩洛哥啊是一个怎么说呢，沙漠地区，
1: 沙漠和海边它都有，
0: 对，所以说实话这种地方你订民宿还真没有酒店有特色，
1: 主要是可能怕语言上啊什么沟通也有问题，怕地儿都找不到，
0: 对，所以呢其实酒店在当地有一些很特色的度假型的酒店，包括庭院式的，
1: 它对它是有一个专门有一个词叫 Riad， 就是庭院式酒店，
0: 这样也可以满足就是大概几户

0: 人住在一个院子里，
1: 其实你住起来就像民宿一样，而且是基本上都是在那种老房子里面改造的，还挺有特色的。
0: 但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这一次实际突发情况
1: 就是其实关于酒店的问题还
0: 不止一起。
1: 对对对，我基本上是会隔两三天就跟旅行社投诉一次，写一封投诉信，这样
0: 就逐一攻克的哈。所以住这个地儿还是问题挺多。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出现在哪？
1: 就因为实际上，比如说我要是自己去的话，有些问题我觉得不是大问题，但是可能比如说我的同伴向我提出来了，说哎，我们昨天那个酒店，因为我要的都是大床房嘛，但我昨天住的那个酒店那个大床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大床，是两张
0: 拼的
1: 单人床拼起来的。其实我们经常出去玩的朋友知道也会碰到这种情况的，但是他说那个拼的以后睡得特别不舒服，
0: 中间有缝儿，
1: 因为那个床感觉不是特别的平，所以它中间就是凹陷下去的。其实要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不是特别大的事儿，但是既然有同伴跟我提出来了哈，他可能其实也就是抱怨一下，但我得重视这事儿。
0: 人家要搂着睡。你是要分着两边睡的，这是不一样。你看
1: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就是有这样情况出现，那我怎么也得反映一下吧。然后我就跟我的导游，也是包括那我也跟旅行社交涉了，我说希望之后的几站就几个酒店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一早就说了我都要大床房，对吗？我是要真正的大床房，不是这种拼的。但实际上后来也还遇到过，遇到过，那就是当时就在调整嘛。但是如果房间少的话，其实调整的余地就很小。
0: 对，
1: 但这个其实不是这个，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0: 这不是最困
1: 难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出现在有一天，我就不说在哪个城市了吧，那个我们此行当中订的最好的一个酒店，是一个大品牌的酒店，就是属于那种奢华型的，就我们不可能都订那么贵的酒店嘛，我们
0: 奢一次
1: 啊，我们就说此行当中也体验一次，就是那种也很挺网红的酒店
0: 哈，高品质的，
1: 那个体验一下，而且很有当地的特色。然后我们晚上已经大概五六点了，逛完了那个老城，去了那个酒店，那个酒店就在老城里面，位置也特别好。然后进去了以后，我们就哇，这酒店真不错哈。虽然那个城里面街巷都是特别窄特别窄的，但是进了那个酒店以后，感觉就进了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就跟外面截然不同，另外一个氛围。它也是老宅子，然后做的，反正至少看起来硬件是特别特别好啊，让人特别心仪，特别开心。然后就是在前台就等了很久，他会有那个有这个人专门 reception 来，就是
0: 你
1: 做好了，他一一的来给你服务，填表啊。
0: 入住办入住
1: 倒茶呀之类的哈，你在那儿等，就有点反常，等了挺长时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等那么长时间。然后待会儿呢，这个酒店先是我们导游来跟我说哎呀，那个出了一点状况。我当时然后我就明白为什么等那么久了。他说这样吧，我叫酒店经理来跟你解释。他就把酒店经理叫来了，经理说，你看你们三间房对吧，你们挺早就订了，我们可能大概提前两个月就订了，然后说我们给你们三个人留了一个庭院，就这庭院正好就是三间房，就你们等于三户有一个公共的庭院，而且还给你们三户配了一个私人管家，但是特别不幸的是呢，今天早上这个庭院里的水管爆裂了，因为它都是在老房子的基础上改造的嘛，所以它虽然硬件就是它酒店看上去特别棒，但是它有一些基础设施
0: 还是老旧了。
1: 对对对，他说爆了，然后我们今天一直在积极的修，但是当然我对他们的那个工作效率也存疑。他说但是到现在我们确定肯定今天修不好了，所以你们肯定今天住不了了。但是因为我们是三间房嘛，他那种酒店不会有太多间房的，因为你想就是都是房间很大的套间，类似于，然后你想三个人就是一个庭院，你 他也不可能再找到这样的房了。
0: 嗯，
1: 而且都是事先，这种酒店肯定事先都已经订满了，一间空房都没有了。
0: 嗯，
1: 说真没办法，真是特别不好意思。这样吧。

0: 远，离我们这儿就五分钟。我想那五分钟还可以，我说我去看看，
1: 嗯，
0: 那个酒店行不行？要是我觉得行，我再跟大家来说，对吧？
1: 嗯，
0: 然后我说大家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然后呢，我就叫了一个，我觉得此行这些人里面对酒店最挑剔的，
2: 嗯，
0: 对，我说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然后我们俩就去那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就领着我们，然后我们导游也特别不好意思嘛，他觉得是他工作也是一个失误，
1: 嗯，
0: 他就陪着我们，然后那个我们就领着我们走啊走啊走啊走，哎，又走到
1: 也不派个车吗？
0: 不是，你听，走到他那个车啊进
1: 不
0: 了老城，
1: 哦，
0: 嗯，特别窄，所以他那个车是停在老城外面的一个停车场，他先带着我们走到了老城外面的那个停车场，然后从那儿坐车，我当时心就有点凉，我想还要坐车，因为他肯定也不在老城里面了嘛，
1: 嗯，
0: 还要坐车，他不可能五分钟就到了呀，
1: 嗯，
0: 然后我们坐车可能都不止开了五分钟，
1: 嗯，
0: 然后到了一个我觉得有点荒凉的地方，反正是现在城市，现代城市，不是在老城里面，
1: 嗯，
0: 然后那个酒店旁边是大工地正在施工，
1: 嗯，
0: 酒店是一个特别现代的酒店，倒不能说那个酒店不好，但是特别现代，但是我们去这种地方玩，想要住在老城，住在这么贵的酒店，就是为了要它的那种
1: 感觉，
0: 当地的风情嘛，
1: 嗯，
0: 那种老房子的感觉，
1: 而且住在老城区也是能体会到这个
0: 老城区。对，你说你出门你去逛很方便，你现在这个我没有车就不方便，他们说虽然说，
1: 嗯，
0: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车嘛，说你进来我们可以随时拉你们进来，那和你出了门自己溜感觉肯定
1: 是
0: 一样嘛，
1: 嗯，
0: 然后我说哦好吧，我说我不要看了，我回去。他们说你看一下房间，看一下房间，就非拉着我看了一下房间。看了以后，我说你不是给我升级了一个什么套房吗？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套房啊。我心想这个肯定不如原来那个酒店的那个套房好。我说我不看了，
1: 嗯，
0: 我们回去吧。那肯定那个对酒店特别挑剔的朋友他更不能够满意了，对吧？然后我们回去了以后跟大家讲了这个情况，我说我觉得那个酒店我不能满意，我说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其实在回程的路上我就已经在用手机在自己在查 booking 啊，在查什么，我想不如不行的话，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自己再订一个别的酒店，就能够让大家还比较满意的酒店，
1: 嗯，
0: 然后大不了让旅行社把这钱退给我们，
1: 嗯，
0: 或者再赔偿给我们一点，
1: 嗯，
0: 就补偿给我们一点，
1: 嗯，
0: 然后我们的那个同行的导游也特别好，他也是在跟他的旅行社在协商，
1: 嗯，
0: 看看能不能从旅行社那方面再联系一个新的酒店给我们。然后回去了，到那个这个酒店，我又跟酒店的经理又交涉，我说那个酒店我不满意，你有没有其他的选项？我说当然我们是希望还能够住在这儿，他说真的没有房间了，真的没有房间，因为我怕他是欺负中国人，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可能那样的酒店绝大部分的客人都是欧美的客人，
1: 但是他们预约的会更早一些，所以确实这个轻奢风的吧。
0: 不，主要是他的房间都是固定好的，
1: 哦，
0: 就是这个是给你留的，那个是
1: 最后解决了没有？
0: 他就给我们换了一个酒店，
1: 还是你们自己挑了一个？就你们
0: 相
1: 对觉得，相
0: 对来讲满意，但其实也还是有点遗憾。
1: 不过还是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就是目的当中期待比较久的这个酒店还是没住成。
0: 对。
1: 但是至于其他队友，对于最终这个选项，是一起旅行当中和三五好友有没有遇到一些小磕碰？希望大家在旅程过程当中都开心，收获快乐。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

0: 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日系车企里，马自达是独树一帜的技术偏执派，靠着转子发动机人马一体操控圈粉无数。入华30余年的历经海南马自达、一汽马自达、长安马自达三段国产化的历程，有马六、福美来等等爆款巅峰，也遭遇渠道拆分、销量断崖、电动转型迟缓的多重低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完整梳理马自达这一个小众操控玩家的起落之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圣杰的《最近》。

说到马自达，最早呢是在1920年由松田重次郎在广岛创立，早年依靠着三轮货车起家，上世纪60年代深耕转子发动机7马6的弯道王子，再到长安昂克赛拉 CX 系列的 SUV， 马自达始终守住运动化的底色，即便市场风向偏向大空间高智能的家用车，也不愿放弃操控研发，在同质化市场走出独有的小众路线。

九十年代的海南马自达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家用白月光，开启马自达国产化的第一篇章。1992年，海南马自达正式成立，引进马自达929323的生产线，国产福美来、普利马两款车型迅速走红。当年和凯越、伊兰特并称为新三样，成为普通家庭的第一台合资轿车。福美来 1.6 升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底盘扎实耐用，维修配件价格亲民，二三线城市的普及率极高。但受限于轿车生产资质，日方技术投放保守，产能规模偏小。2006年，马自达终止海南合作，海南汽车独立成海马品牌。初代国产化时代落幕，曾经遍布大街小巷的福美来成为早期合资家用车经典回忆。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车主呢，只知道马自达的操控好，却不懂三段国产布局带来的渠道割裂的长期隐患。海南马自达落幕之后，海马自达拆分南北双渠道，一汽马自达负责中型轿车马自达6、阿特兹 CX7， 长安马自达呢负责小型车马自达3、CX5、CX30。双品牌看似覆盖更多价位，实则资源分散，营销各自为战。同价位车型内部分流，不少消费者呢分不清两家门店。购车维保十分不便，厂家研发资金拆分，新车迭代速度放缓，两款同平台的车型配置定价互相冲突，没有形成协同优势，反而内耗严重。直到2021年一汽马自达正式进入长安马自达，双渠道乱象才彻底终结，多年渠道割裂埋下销量下滑的伏笔。

一汽长安双线牵手运营阶段，迎来马自达在华销量最高光的2017年，全年销量逼近30万台，彼时初代马六弯道王子的口碑持续发酵，换代阿特兹延续后驱级的操控，长安昂克赛拉凭借混动设计走红， CX5 CX4 两款 SUV 精准击中中年消费者的年轻审美，创驰蓝天动力总成，兼顾动力与油耗， 6AT 的变速箱平顺耐用，叠加年轻化的营销，马自达 4S 店的客流常年稳定，轿车 SUV 双线同步发力，覆盖10到20万的主流合资区间，兼顾年轻代步中型家用需求，依靠颜值与操控双重优势，在两天一产之外抢占专属的细分市场，成为当年增长最快的日系细分品牌。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马自达品牌一汽长安双线牵手运营，双渠道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叠加问题让马自达迅速跌入销量谷底。首先，双渠道合并打乱原有的经销商体系，大量的门店退网，售后网点收缩。其次呢，市场需求巨变，国内家庭用户更看重后排空间，大屏智能大储物，马自达为操控牺牲空间的设计逐渐落伍。同时呢，竞品全面普及，涡轮增压混动系统，马自达长期死守自吸发动机，动力参数缺乏优势，叠加阿特兹内饰异响、漆面做工等品控争议，长期固执的技术路线与渠道失误，让高光销量成为过往泡影。

很多车主早年入手马六福美来，后来才看清马自达与生俱来的家用短板。为实现低重心的操控，发动机舱占用大量空间，后排的腿部、头部空间局促，不适合多孩的长途家庭。内饰用料偏朴素，低配车型的缺少大屏高阶驾驶辅助，全系坚持自吸，高速再加速乏力，那么保值率低于同级的本田、丰田。长期专注机械操控，智能化研发投入不足，车机系统更新缓慢，对比自主品牌新款合资车差距明显。不少车主呢，只被外观操控吸引，提车之后才发现空间智能短板难以满足家用的刚需，购车之前没有认清品牌的细分定位，使用之后产生落差。

马自达独有的核心优势，送给偏爱驾驶乐趣的专属用户，也是品牌不可替代的护城河。第一是人马一体的底盘调教，同价位操控，质感出众，转向精准，侧倾一直到位，过弯稳定性领先多数家用车。第二，创驰蓝天自吸的 6AT 动力组合，那么故障率极低，长期维保的成本低廉。第三呢，混动外观设计，漆面工艺出色，整车辨识度拉满。第四，轻量化车身搭配高刚性车架，被动安全表现优秀。对于单人双人代步，追求驾驶质感的年轻用户，马自达的机械质感无可替代，这份专属操控优势是品牌长期立足的核心底牌。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马自达最初的造车梦想是打造人人都能享受驾驶乐趣的汽车，这份初心延续至电动化转型阶段。过去马自达长期固守燃油转子，创驰蓝天技术，电动布局起步远远的晚于竞品。目前推出 CX-30 油改电车型， EZ6 纯电增程双动力车型，融合混动设计与人马一体的底盘调教，补齐续航智能短板，依托长安新能源平台补齐三电短板，保留马自达的操控底蕴，兼顾家用续航需求，试图在电动时代延续享受驾驶的初心，但是市场反响平淡。

马自达适合热爱驾驶的朋友，它不适合全家庭刚需。选购之前分清楚自身的核心需求，不要盲目被外观操控情怀吸引。如果日常以城市短途代步为主，马自达能带来独特的驾驶体验。如果全家多人高频出行，空间短板会成为长期困扰，理性匹配需求才能够选到合适的车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欢迎来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抗日战争中， 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7: 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杀呀，枪声大作，喊杀声连天，冲啊！这日本人呢，就冲到了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冲得切近呢。这日本这些当兵都纳闷，哎，这东北军怎么不放枪呢？没动静，啊，哎，没抵抗呢。连他们日本当兵都纳闷，你看我们才几个人啊，你们这东北军几万人马扎在北大营啊，就甭说别的，你们这儿吐口吐沫都把我们能淹死，我们这是送死来了。可到的切近才发现东北军没抵抗，什么银行啊、铁路啊、警察局啊，就这一夜之间呢，这要害部门日本军队全给占领了。
10: 一夜之间，日军完全占领了沈阳城，本庄繁的关东军司令部搬进了沈阳，上百名无辜市民死在了关东军的屠刀之下，关东军大肆劫掠中国的公司财产，连张学良的公馆也遭洗劫，素有东方克鲁伯之称的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和火药厂等中国第一流的军工企业落到了日本关东军的手里，200多架飞机、3000多门火炮和10多万支枪瞬间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7: 说为什么东北军没有抵抗，这是严格的执行张学良的命令。那么张学良又执行谁的命令？张学良是严格的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在几天前，这个蒋介石啊，到石家庄坐的专列去的，他就给张学良打个电话，说你呀，在北京来一趟，咱们两个有事要商量，我有一重要事告诉你。

这张学良就来了，两个人一见面先谈了会儿家常，最后蒋介石就跟这张学良说呀，最近有个可靠情报是军统方面发现的，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啊。这张学良一听，擦拳魔掌，那就打吧，怕他何来？我东北军30万军队。蒋介石一摇手，大不了啊，我们的力量不足啊，不能打呀。我倒考虑啊，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明白吗？借助国际的力量来解决咱们跟日本的矛盾。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要求，你要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不要把事态扩大，汉卿明白吗？你看蒋介石是张学良的上峰啊，军人呢服从了那的呀。好吧，放心吧，这心里头不是滋味，不是滋味也得点头。不过就在9·18的当天呢，底下人来电话了，说日本人发动起来了，已经搞了事变了。哎，日本人一进攻了啊，已经打来了。张学良没有怠慢，一夜之间几十次给这南京政府派去电报啊，请求我要抵抗。可蒋介石啊，十几次复电下令不许抵抗，并要求这东北军把这枪呢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的交给日军。蒋介石一再的重申，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大多数部队，包括沈阳的警察，也就忠实的执行了这个命令。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但局势恶化正是因为不抵抗。柳条湖事变发生后一周内，日本关东军占领了辽宁和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包括沈阳、长春和吉林。日本控制了东北的主要交通干线，近20万人的东北军面对只有10000多人的日军，居然大部分放弃了抵抗。吉林省的最高军事长官西洽背叛祖国，派密使登上日军装甲列车会见关东军多门二郎师团长，达成卖国协议，出城迎接日军，责令他指挥的守军缴械投降，最后设立傀儡组织，脱离南京政府。管辖吉林省西北部桃寮镇守使张海鹏公然向日军投降，变成了汉奸。关东军轻而易举攻占了东北南边的辽宁和吉林，立刻把锋芒指向北边的黑龙江。骄傲的日军以为黑龙江垂手可得，不料在这里却遇到了劲敌马占山。要说起这马占山呢，那个不是一般的出身，是绿林出身。原来到底来枪里去，油锅里裹馍的人物，后来投身军旅，那么在戎马生涯中呢，是连连的晋升，最后当了黑河警备司令。在日军进攻前，张学良就任命他为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任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46岁的马占山是临危受命啊，立刻带领军队赶到了省会齐齐哈尔，在省府的大礼堂是宣誓就职啊。随后呢，他把省内驻军各领10个团13000人集结在省会以南的大兴地区，构成了3道防线。同时他公开悬赏

0: 缉拿叛军首领张海鹏，他决心死守嫩江大桥，保住齐齐哈尔和整个北满的唯一屏障。
1: 马占山率领将士死守嫩江大桥，大战将济，硝烟再起。马占山能否坚守大桥？
2: 这回真是输了。
1: 日本特务又会玩起什么样的伎俩？
0: 知时务者。
1: 请您继续收看《解放之路》，马占山。
0: 日军打来了，马占山呢、嗤之以鼻呀、10000多人的小日本，我东北军20几万，个个有一些不是人的，还投降了。我来，小日本，我马占山跟你较量较量。前边有一座大桥，嫩江桥。如果日军要攻下这座大桥，那就黑龙江就丢了。这个嫩江大桥离齐齐哈尔省会非常近，所以马占山命令部队驻扎在大桥上。日军还真来了，那见到就打呀，咬牙切齿啊。马占山一想，小日本，我恨你多少年了，我在绿林干的时候就跟你过不去，你搞什么事变要占我东北，谁下的这个令的不抵抗啊？啊，我的少帅呀、30万东北军呢、就让10000多小日本给欺负这样，气得马占山直跺脚。可这一打呀，哎呦，这日军可领教了马占山这部队这厉害了，炮火连天，几番冲也没进来半寸。这回这日军呢、服了。为什么呢？马占山太厉害了，要找他谈谈吧。这日军这边就派了一个代表林秀义少佐来见马占山。马主席，知时务者为俊杰呀，你可要想好了啊，现在整个辽宁、吉林都已经到了我们日本人手里，这黑龙江你守得住吗？呸！马占山往起一站，差点掏枪。这边把那林秀义少佐吓一哆嗦。哎呦，马主席你要干什么？我看看你啊，我看你什么胆子。你回去告诉你们那本庄反，别地方投降，我这儿绝不投降。要想让我马占山投降，除非摘下我的人头，就是我死也不带降。这林秀义噔噔跑过去了，继续打。这一打，这个嫩江铁路大桥啊，结果呀被那炮给炸塌了一截。嘿，这大桥一折了一截，这可就断了日军的前进之路啊。你赶上这林秀义少佐又来了，又见马占山。马主席啊，您知不知道啊，这个大桥可是我们日本人借你们的款你们修的，现在你把它炸塌了，炸坏了，多盏还钱呢？呸！嘿，马占山一想，这都打这模样还跟我们这儿要钱呢，受得了吗？你来害我们来了，侵我中华，占我东北，屠杀我百姓，怎么的还要跟我这儿要钱？我要你脑袋！马占山浴血奋战，这个江桥战役呀、打的是不可开交，就两下为争夺这座桥死了好多人。但是呢，这个仗啊，打来打去，越打我军死伤惨重啊。这个日军天上有飞机呀、好家伙，不断有部队的增援。最后马占山一看，完了，恐怕守不住了。为了保存实力，撤兵到海伦，江桥失守。
1: 江桥战役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慰问马占山的部队，

0: 战山名声大起，在繁华的大上海，音乐家集会谱写了马家军之歌。
1: 就在马占山在江桥重创日军的时候，单说天津，时年25岁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呢，在他的居住地静园召开了个御前会议。自从被渴望共和的中国民众连同腐朽的清王朝一起赶下皇帝的宝座，这位溥仪皇帝呢，还是一直留恋他仅仅享受不足3年的无上尊荣。现在有个机会，日本人出面了，给他提供一个场所，大东北，啊，给你溥仪。那么这似乎给了他一个复辟皇权的机会，但他还是有几分犹豫，要听听一般旧臣的意见，大伙畅所欲言。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天呢，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就接到关东军的命令，秘密来到天津，干什么来了？劝溥仪到东北。说为什么日本人要这么干？这个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呢，现在也挠脑袋。你别看现在转眼之间东北似乎到手了，可是民众们能服吗？啊，我们毕竟是外来人，这个舆论可大了，我们就生硬把东北抢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还站不住脚。我们呢得操纵这个东北，我们还不能太露面，我们应该做太上皇，暗中操纵。我们得转移民众的视线，我们直接要是操纵这个东北的话，民众造反的，我们能站住脚吗？几天还不得把我们这伙人周出去。所以他跟底下这些高级参谋一商量，想得对，东北的老百姓信皇上啊，咱把溥仪接来呀，在这儿给他立个满洲国，让他当皇帝，哎，老百姓不就服了吗？因为这东北是大清朝的发源地呀，只要溥仪一来，他在这儿一当满洲国的皇帝，老百姓就不能说什么，咱们操纵溥仪，咱不就成太上皇了吗？这事儿不就全解决了吗？有一个溥仪把全东北的人眼球，甚至全中国人眼球全吸引过去，嘿嘿，咱们就不是大伙要打的那个人，咱们是背后的人，咱们安全。等一旦时机成熟之后，把溥仪招下去，咱们再一挺胸脯占领东北，名正言顺。你看这强盗啊，还得找一脸谱啊，这强盗啊，杀人的时候还得找一个牌位，还得说自己有理。所以为了统治东北，建立满洲国，这个日本人就想把溥仪由天津接到东北，立他个傀儡皇帝。说句良心话，溥仪啊现在非常犹豫，我到东北啊给你当皇上，是不是傀儡呀？不，土肥原贤二紧个咬脑袋，你放心吧，陛下呀，啊，皇上先生，您到那儿，我们日本帝国是扶持你这个国家，我们绝不让您当傀儡，您说了算，您一手遮天。溥仪由皇上那位置上下来，他能不想到皇上的宝座吗？大清朝断送到我手里，如果真要我是依靠日本人的力量，我要能在大东北把清朝再建立起来啊，将来再杀回去不就妥了吗？我就对得起列祖列宗。就这样，这个日本人连蒙带骗带哄带吓的，就把溥仪是哄到了大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本来你发生事变占领东北，紧接着又建了个满洲国，弄出一皇上来，搞了一个复辟，国人纷纷责骂呀，大伙握着拳头怒目横眉呀。

0: 聊日本，你是什么东西？完了，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房一看，好家伙，本来啊，我先弄出一皇上来，平息一下大家的怨气儿，可这声音越来越高，恐怕激起民愤，我们站不住脚啊，怎么办？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

0: 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最近这日本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本庄繁呢，实在是闹心。怎么说呢？中国的大地上，反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遍地烽烟勃起，各地呢纷纷成立抗日。这日本人可遭了大罪，什么这个哨所、油站、粮库、军火库纷纷被炸。哎，即便把这敌找到长春，说建立伪满中国，也没压下这个势头。这个溥仪呢，现在也不高兴。为什么呢？他由打天津到了长春，不当这个满洲国的执政啊，现在还没当皇上呢，叫执政，没当执政混子罢了，一当上这执政，明白了，我是完全的傀儡呀，全听日本人的安排，大事小情说了不算，你这什么执政啊？还说将来让我当皇上，我看叫黄了吧，还皇上呢？哎呀，溥仪啊，说句心里话，心里头也是一肚子火啊。他闭眼就想起来，在天津，那日本人把他偷出那情景。他有时候都提心吊胆，说这日本人把这溥仪又在天津偷出来呀，太富有戏剧性了。一开始溥仪啊也是犹豫，就怕到长春当这个傀儡，怕在日本人的权掌之中被人玩弄。可最后呢，这个大特务头的土肥原就在溥仪的驻地制造事端，一会儿埋个炸弹，一会儿弄点动静，把溥仪吓坏了。哎呦，我要不上长春呐，不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早晚我得死啊，就答应了。可怎么出天津啊？这遍地都中国军队，那你要到东北去当皇上，日本人跟你拼刀，中国军队也不干，中国政府也不干。哎，谁来一招，弄人家，弄死日本浪，把溥仪啊藏在后备箱里，由打静园给拉出来了。在出来的时候，还找了几个日本浪人在天津是制造暴乱，以掩护他们出逃，啊，他们呢就顺利的通过了各个路口。那么溥仪在一家日本饭店换上了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通无阻的到达了英租界的码头，登上了一个没有灯光的小汽船呢。那么这个船上啊，堆的全是沙袋和钢板，以防止中国军队在巡逻的时候啊，水面上巡逻的时候把他们发现了，那好打呀。最主要船上还有一桶汽油，给谁准备的？给溥仪准备的。土肥原就下令了，如果说一旦中国军队发现了溥仪，立刻把这桶汽油点着了，连溥仪带船一起下去。这个危机四伏的小汽船啊，载着溥仪的复辟梦想啊，把他送到长春。可由于这个溥仪当时由打天津的跑得太慌张，太忙了，忙到什么程度呢？把皇后婉容都忘带走了。就这样，婉容留在天津。可溥仪到了长春，一回头一看，皇后没了。这皇后婉容啊，在天津是大哭大闹啊，以为这个皇上啊不要他了，把他抛弃了呢。好家闹得天翻地覆啊！

一在长春也不干呢，媳妇儿没来呀，啊，这就跟日本人提。最后啊，这个日本人就派了谍报新星川岛芳子去天津，把这婉容给接到了东北，这总算是把这个事件给平息下来。可有一点，即便溥仪当上了满洲国的执政，老百姓依然不服。日本人占我中华，侵我河山，这反日的高潮就更高了。哎呀，本庄房可有点懵，怎么办？明年满洲国宣布独立，那老百姓不更得造反？四外抗日联军不更多了吗？哎，怎么能把民众的视线，把国际的视线引出去，让大伙不注意到东北？最主要的，本庄凡有个担心，怕国际舆论呢，怕国联啊，你这一宣布独立，那这地盘就你日本，那你是占领了。那即便现在是占领，是侵略，还美其名曰有个小名呢，我们是帮助溥仪恢复国家。可一旦要宣布独立，恐怕就麻烦，所以必须把国际和民众的目光吸引走。他想出个主意来，把板垣征四郎找过来，告诉板垣征四郎，你呀立刻回国，找到东条英机等人，大伙商量一下什么办法能把大伙的目光吸引走，咱们这儿好独立。板垣征四郎这上了飞机，到了日本，见到了东条英机等人，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在一起开了这么个会，最后想了一主意：中国有大上海，咱们如果要在上海制造点儿事端啊，这个国际也好，民众也好，所有的目光全到了上海了，就把咱们这边给忽略了。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是首都南京的门户，也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他们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这些正义之举，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那么就这样，板垣征四郎啊，就给日本驻上海的公使田中荣吉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在上海制造一个大事端，吸引国际人的目光。单说这田中荣吉接到这封电报，欣喜若狂。怎么制造事端呢？他立刻约见了川岛芳子。这个川岛芳子啊，是一女特务，实际啊，他不是日本人，他本姓爱新觉罗，是清朝肃亲王的十四格格，就是他第十四女儿。他中国的名字呢叫金碧辉。那么在当年呢，他26岁，不过他认了个日本干爹，他这个日本干爹就把这川岛芳子训练成了一个效忠于日本军阀的冷血间谍和杀手。大伙还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东方魔女。那么这个田中就把这川岛芳子找来了，面授机宜，说咱们得在上海啊制造点事端啊，另外呢，你探一探中国守军在上海的一些情况，这个事端的任务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把它办好，放心吧。这川岛芳子出来了，这川岛芳子有两下子啊，能讲流畅的汉语和日语，还有一口不错的英语，再加上有这清王室公主的金字招牌，他在这上海各大租界跟好多人的关系都相当不错。

那么这个川岛芳子得到了田中的授意啊，他眼珠一转就来到了上海江湾路的妙法寺。这个妙法寺里头有几个日本僧人在这出家，平日跟川岛芳子的关系都不错，把这几个僧人找到了。和尚一说，什么事儿吧？您说，你们也得效忠天皇。那是，南无弥陀佛，我们都效忠天皇。好了，这个事端呢，你们几个人把它造起来。离此不远呢，有个马鱼山路，这条路呢有一家三里实业社，是个毛巾厂。这里边的工人呢，听说咱们日本人占领东北，那反日的情绪极其的高涨啊，还组成了什么工人义军，而且对咱们日本人在上海的租界也产生了威胁。你们几个去到那儿，跟他们比划比划。跟他们较量较量，主要是把这事儿闹起来。弥陀佛，好，这几个日本人呢，这就来到这毛巾厂的门口，一看，哈，里边的工人正在那儿练刀练枪呢，边练还边喊：“打倒日本，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还我们大东北！”好家伙，这几个僧人互相一递眼神儿。隔了大门呢，一看路边上有几个石块，一伸手把这石块捡起来了，隔着这个门就往里头扔，扔，扔了五六个石块，工人们没加这小心呢，有几个就被打伤了。怎么事儿？一看大门外站几个和尚，干什么呢？哟，这不日本僧人吗？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干什么？我们是大日本。大日本僧人，你大日本僧人有毛病啊你啊，啊，往里头扔石头，这两下就发生了冲突。这个日本僧人还练过两下子，啊，在日本的时候练刀练剑练拳脚，到中国的时候没啥事儿也练，这回跟这个工人义勇军练上了，不练还子罢了，这一练全练趴下了，都练出伤来了，让人打的。赶紧送到医院吧，到医院死了一个。说打死的吗？不是打死的，是他们自己人下手把那和尚整死的。这就大做文章啊，抬了这个尸体一样就在街上游行啊。哗，这上海有好多日本侨民，组织了五六千日本侨民进在这个上海的俱乐部，召开了大会，要求中国政府惩办殴打日本僧人的凶手，赔偿损失，向日方道歉。哗，上海大街乱套。在这光景啊，这个川岛芳子呢，感觉这火焰还不够，还没烧透，他找了这么一个日本特务。说你呀，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给他点着了，嗯，这不就更起来了吗？这就跟这个日本驻中国上海公使，就这田中商量，说准备把你这房子点着了，这为了咱们这个大和民族，为了日本，为了在这个上海造事儿，为了执行本庄繁司令长官的命令。你就把这房子喝出来吧，烧吧。好家伙，点了一把火，日本驻中国上海公使馆被点着了，贼喊捉贼呀，哗，了不得啦，中国人烧我们公使馆啦，我们要强烈抗议，哈，这是我们的租界。哎呀，这个事态可进一步恶化了。由于这个英国、法国、美国在上海呢都有租界，那么日本人把自己的这个使馆一点着了，兔死狐悲无伤其类呀，啊，大伙一看，哟，我们在上海不安全呐，啊，租界都着火了，这怎么的了？结果打草兔子惊，其他那些国家呀，全都紧张起来了。

0: 这个日本人呢，就成功的把国际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了这个东海之滨的大都市上海。这上海局势非常吃紧的，是一触即发呀。好家伙，其他几个国家的大使馆纷纷关门，外边都拿刀拿枪站的卫兵，瞧见中国人就瞪眼睛，为什么呢？你们放火呀！这日本人呢，大造声势，那么在虹口一带呢，又派了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这个日本的飞机呀，在三友实业社的上空是盘旋呢。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深藏武器，是到处乱跑，行凶杀人。一场大乱即将在上海爆发。
1: 日本政府陆续向上海增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很快日军就在上海集结了23艘军舰、40多架飞机，海军陆战队1800多人，武装日本侨民3000-4000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日本人在上海暴行不断，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反而向上海市政府抗议，要求道歉、惩军、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而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日本人迫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下令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进而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日军对国民党政府的退让还不满足，向中国政府发出新的通牒。日军的通牒只是做做样子，他们根本无异于等待中国方面答复。在通牒发出1小时后，就命令海军陆战队向闸北的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攻。
0: 这个上海这事儿一闹起来，日本这个军队一派进来，那么这个时节呢，日军所面对的是中国守军，是国民党军队中具有爱国思想的第19路军，由蒋光鼐这几军非同寻常了。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红军的反共内战，就把这19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到了前线了。那么918事变后，共产党和红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那么第十九路军受到了正义的感召，在江西赣州是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事隔不久啊，那么这第十九路军就被调到了南京和上海一带担任防卫，这全军呢有3万多人，决心是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日本现在已经在上海发动了事变，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路面上有军队。有人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十九路军长蒋光鼐。蒋军长一听，怎么的？日本人闹起来了？准备好。慢，有个参谋就说了，军长啊，咱们那上峰曾几次说过呀，不让跟日本人交锋，现在是不是不是时机呀？啊哈哈哈哈哈哈，蒋军长哈哈大笑，在我中华的土地上，外寇已经把屠刀举起来，我们不反抗，在这儿等死，这是什么道理呀？弟兄们，准备好！如果这小日本人胆大妄为，我就让他尝尝这19军的厉害。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回顾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发行于1993年，那就是周慧敏的《最爱》，这是她的第六张粤语专辑，也是她加入宝丽金唱片之后的第四张粤语大碟。周慧敏在成为职业歌手之前是一名电台 DJ， 早在她任职 DJ 期间，就在香港本土的意式唱片出版过两张专辑，可惜反响一般，直至1991年签约宝丽金才辞去了电台工作，全职做歌手。在这张专辑里，更是收录了张学友和周慧敏合唱的《留住秋色》，这首歌也是香港乐坛一代宗师顾嘉辉的作品，电视剧《如来神掌再战江湖》的插曲。

专辑的同名标题曲《最爱》也是日后周慧敏的代表作之一，翻唱自周慧敏非常欣赏的日本女爱豆前辈博元芳惠的同名歌曲，作曲是华语听众的老朋友中岛美雪。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这首歌竟然是李克勤。

在华语乐坛，伍佰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因学生时代五科满分获得伍佰这个陪伴一生的艺名。1992年，他带着草根气息横空出世。2011年的发行专辑《单程车票》，整张专辑的灵感都来自伍佰常年在路上巡演奔波旅途的所见所想。伍佰说，人生就是一张单程车票，没办法回头，只能往前走。这张专辑回归公路摇滚和蓝调，虽然不是大热歌，但是质量也不低。

还有一首特别浪漫的抒情摇滚《戒指》。MV 里面，伍佰还破天荒地邀请了女艺人合作出演，讲了一段亡命奔赴的爱情故事。戒指只是小小的铁环，却被赋予了一生相守的重量。谁说伍佰不会写情爱呢？这种粗粝又炽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介绍过何洁，她的唱功不容小觑。从超女出道后发行第一张专辑《发光体》，算是超女时代制作规格很高的一张唱片了。后来2010年的9月9日，何洁发行《想要回到何洁》，这是她离开旧公司之后真正做自我表达的一张唱片。先听《你是我的风景》，此曲来自彭青、郑楠制作，编曲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整首歌没有鼓点，只用吉他和弦乐铺陈氛围。这是何洁自己坚持的想法，他希望听众可以安安静静地感受这首歌。

各种话题缠身。那时候的何洁内心是很希望找回到参赛时期那个单纯只想唱歌的自己，所以就有了这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里面这首《想要回到过去》褪去了少女时期的活力，声音里面多了一丝疲惫和释然。这张专辑请到梁翘柏担任核心制作人，大量使用真实乐器录制，看得出来当时何洁很想撕掉身上的选秀标签，做真正属于自己的。

0: 粉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爱情从来都是写之不尽的话题，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爱情到来的时候，它使你确信荣誉可以为爱所牺牲，蒙受耻辱也算不了什么，你会为他变得勇敢，勇敢到愿意为之摘下一颗星星。就算你是最务实的人，也避免不了为了爱情变得不切实际，不切实际到只想和另一半在一起星河漫步。今天首先与你分享的这首作品是由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887选送的，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马维远的作品《星河》。他说他在这首作品的创作中经历着最美好的爱情时光，在歌词中结合着宇宙星河，含蓄且直白地抒发着自己的感情，男女歌词交互会有相互回答的照应感，到最后进行了感情的升华。而在作曲方面采用了8/6拍的节奏，旋律线条拉长，音域广，会有隐约翩翩起舞的感觉。而在编曲方面融合了非常多的合成器音色，更容易产生迷幻的仿佛置身于银河的代入感。那么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由

0: 马维远和魏梦醒演唱的情歌《星河》。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马维远。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我的歌曲叫做《星河》。这首歌呢，描绘了我对爱情最真挚的向往和心爱的人在夜空之下的遨游。

这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人马维远的作品，叫做星河。沉浸在美好的爱情。

0: 接下来同样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人朱家瑞也带来了一首他的英文作品，叫 Come With Me。 他称自己是一个热爱音乐但什么都还在不断学习的音乐圈的小学生。这首歌呢是写于2020年的10月，而那个时候的他正在期待爱情。一起来听听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人朱家瑞，下面推荐我的作品 Come With Me。 这首歌写于2020年，期待自己能摆脱当时不堪的现状，也期待美好的爱情终会到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谢谢

行。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淄博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淄博的一支乐队，他们叫博山萤火虫乐队，由吉他兼主唱陈聪、贝斯手李伟、鼓手阚金博组成。这几位成员都来自曾走出众多一线著名音乐人的摇滚重镇淄博的博山，在这块肥沃的摇滚土壤中玩音乐似乎就变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的风格虽然定位为流行摇滚，但在创作中还是受到了冷血动物乐队 grunge 风格的影响。多种风格的尝试融合之后，相信一定能够给你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他们的音乐中，既有理想与理念的坚持，又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因为在这里，他们只会表达他们看到的最真实的东西。他们说，萤火虫的光点虽然微弱，但亮着便是向黑暗挑战。以下来听他们的作品《我是一只鱼》。

来自淄博的一支乐队啊，叫博山萤火虫乐队，这是他们的《我是一只鱼》。继续为您介绍一支来自山东淄博的乐队，叫春弦乐队。他们组建于2009年，当他们穿越了激荡岁月，领教了理想主义的光辉和暗淡之后，依然对音乐保持着自由和坚定。乐队由主唱和吉他手郑帅、吉他手裴小龙、贝斯李伟还有鼓手邢小宁组成。从为微电影《下一站博山镇》创作的主题曲，到网易云音乐上线多首原创作品，每一段灵动的旋律都带来他们直达内心深处的共鸣。以下是他们的作品，期待。

淄博真的是有很好的摇滚音乐的土壤啊。接下来淄博交通音乐广播还为我们推荐了一支来自淄博的乐队，叫机械花园，由主唱和吉他手老庚、吉他手王旭、贝斯董卿和鼓耗子组成。他们带来的这首作品叫寻找，是创作于2012年的冬天。他们说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一次异地的夜市偶遇，多年未见的朋友相聊甚欢，遂相约一聚，却因为异地不熟而找不到彼此。而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携手所有的联盟电台，在全国各地寻找好音乐。今年我们将继续吸收原创音乐新能量，将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成员电台扩容，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掘和助力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我们一起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

0: 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这样好
2: 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当时党面临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创业热潮，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推行，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上世纪80年代反映农村改革生活的电影很多，其中咱们的《牛百岁》是当年最受欢迎的一部。今天一起来分享影片《咱们的牛百岁》的故事。这部影片当年在城市里放映的时候，观众的笑声是30-40次，那么到了县城，笑声则达到了123次，那么到了农村，笑声更是高达170-180次。这部影片呢，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越靠近家乡，掌声就越多。那么这些数据呢，就是这部影片的导演赵焕章啊亲自认真数过的。这部影片呢，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1983年拍摄，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社会反响。咱们的牛百岁这部影片曾经获得文化部1983年优秀故事片奖一等奖，1984年7月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主演王福利也获得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奖。除此之外呢，这部影片还获得了1984年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的提名，导演赵焕章也获得了最佳导演的提名，主演丁一获得了最佳女配角的提名。影片主演王福利出演的角色大多是贤惠温柔的女性，生活中的她呢，也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那么在这部影片中，她扮演的菊花可是非常泼辣。那么王福利是如何演好吵架的戏份呢？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2: 我呢是不但吵架那个精彩那个场面啊，我以前连看都不爱看的，人家吵架吧我就绕开了，属于这种个性，有人爱看热闹我不爱看热闹。为了演好这场戏呢，我就跟他们四周，我们因为在那儿天天拍戏嘛，跟四周那些街坊都说好了，那些农民都交成朋友了，因为天天要跟他们在一起体验生活，跟他们学习很多农活，我们就说哪家要吵架就告诉我们，我们得去看呢、啊、你不看你自己，因为城市吵架跟农村吵架又不一样，农民的那种吵架他会很丰富的哈。后来我们真的是这样，哪家就是有时候会突然的那些农民就跑过来了，快快快去谁家谁家吵架了，我们就赶紧跑去了，撒腿就跑，赶紧看去，就观察他们。哎呦，吵的那个热闹，有的还坐在地下的，抹着鼻涕的，带着枪啊，唱的那种都有。就是这些，不太美观，不太，好的这些动作我们、没有要，但是把他一些，有代表性的那种感觉啊、掌握住了。所以我跟丁一吵架那场戏，本来是照到觉着可能会挺麻烦的一场戏，没想到拍得那么顺利，一气呵成，吵得那个热闹，而且吵得挺到位的，找到特高兴。后来果不其然，演了以后就是观众也特别认可，农民就说就是像我们吵架一样说的，吵啊就是这样的。
1: 听完了王富利的采访，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位主演梁庆刚。扮演牛百岁的梁庆刚凭借着一张老好人的脸为广大观众所熟悉。鲜为人知的是，梁庆刚当年却并不想演牛百岁，他担心这个角色太正，没有发挥的余地，于是他就盯上了牛天胜这个角色。当年梁庆刚还特别认真地给导演推荐了演牛百岁的人选，导演当然是坚决不同意了。 梁庆刚后来也认为，要是自己去演天圣，说不定就会演砸了。而这部电影放映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梁庆刚的采访录音。
3: 从我们摄制组开始也不叫名字了，然后到外边也是叫百岁。当时很多咱们我到市里边看到有出租车的那个牌子上有牛百岁，那么有地方听说有地方还开牛百岁饭店，但是他怎么说呢，一个他不是一个艺术形象了，他一个好像成了一个什么某种人们心目当中一个向往的东西了，就开滦煤矿有一个牛百岁掘进队，在那个队长我就专门访问过，叫梁春山，他是河北模范党员。我就问他你怎么成立这个，他说哎呀，就看了电影以后，牛百岁这人可敬可敬可信可爱可亲可学，他就看了这以后，他成了一个掘进队，带了一批这种调皮捣蛋的炮兵号的，哎，后来成了骨干，然后分到其他班组，又带第二批又成了骨干，又带第三批，哎，他就生活当中有这个。然后河北省南平县出了一本书，就是咱们县的牛百岁，他把他县里边所有的这各行各业那种，就是符合牛百岁这种精神的人，他带了40几个。他出了本书，就可见这个就是在基层当中这么多的党员在这发挥作用，不但在好像在农村，好像在城市里也有。
1: 听完梁庆刚的采访录音，再来跟您说一位影片当中的演员，他就是菊花的女儿叶儿的扮演者范旭霞。可能听到这个名字您会觉得很陌生，但是范旭霞的丈夫各位一定很熟悉，他就是著名的演员朱时茂。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电影咱们的牛百岁。中国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胶东半岛上的某个生产大队生产热情高涨，但队里有几个有名的问题人物：年轻寡妇菊花、浪荡鬼牛天胜、懒虫田福、惹天祸牛奇、三只手新良。没有承包组肯接纳他们。晚上，党支部书记牛四把各个承包组的组长叫到生产队里一起开会，看到这五个人大家都不要，牛四可是气坏了。
4: 不要也得要，白天的事以后再处理。
5: 不要新粮，我也犯不着王法。
6: 那牛奇啊，我们也不要了。
4: 你们俩都中了什么邪？都往外推，大队有什么章程？
5: 大队都没有章程，叫我们有什么咒念呢？就说我们组那个浪荡鬼牛天胜吧，整天上山打猎不干活，你说他一句他有八句等着。
6: 最难弄的还是我们组那个寡妇，整天哄着小青年们去给他干活，嘻嘻哈哈打打闹闹都学坏了。
7: 你们胡扯些什么呀？谁脖子上没点灰呀？牛金，你就没带个好头。
8: 嘿嘿，风凉话谁不会说呀，把新粮给你，你要吗？
6: 对呀，百岁，我们组那个寡妇也给你。菊花年轻的时候不是和你不错吗？啊！
4: 严肃点，这个不好，那个不要，你们都是驴粪蛋八面光啊！如今搞责任制，不能吃的吃，看的看，
5: 现在讲究个劳动致富，谁管谁呀？
6: 就是。
5: 你就是磨破了嘴皮子，我也不要，
4: 都不要，干脆干就，15个作业组都抓，
5: 这个办法最公平了，
4: 我们
5: 不抓，咱不抓，
4: 不抓也得抓。春争日，夏争时，我们不能为这几个人耽误生产，干脆把天福这条懒虫也抓上，不能再白养着。
5: 好，一共是5个人，

0: 哎，来来来来啊，一人抓一个。哎，只许试卖，不许相面啊！来，你可别不长眼的。
1: 等一等，人又不是骡子，不是马，怎么能当揪抓呢？
0: 嘿嘿，那好，咱们都不抓了。
2: 对，
0: 这几个人呢、啊，都被抓了，
2: 都不抓了。
3: 哎，百岁，你风格高，这五个人呢、啊，全归你了，
0: 全归你。
1: 好，那我领这个组。
0: 百岁，这可不是儿戏啊！
1: 我试试看。
4: 这个组被人们戏称为“懒汉组”。在祝贺小组成立的酒席上，牛百岁向大家定下了连产到牢的章程，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做人。牛百岁费尽心思做好了这四个人的工作，在祝贺小组成立的酒宴上，他郑重地定下了章程。
0: 今天这成立大会啊，可真带劲儿！哎，嘿，
1: 来。
2: 为了百岁大哥的交情，干一杯，
0: 干，
2: 喝，干。
0: 从今往后啊，我要是不改的这牛脾气，就不是人，非干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不可。
5: 要说干活啊，我不怕，谁不想富得流油？
2: 哎，可你这个，
5: 也改。
2: 天峰。你也表表态好不好？
5: 好啊。
2: 好什么呀？
5: 兔子肉好吃啊。
1: 干就要有干的章程，自己分的地自己种，产量连到个人
5: 啊，那不成单干了？
6: 还是大伙一块干着好。
1: 一块干
2: 你好偷懒，这叫连产到牢。
1: 对，到了秋后根据每人的产量全奖全罚，绝不含糊。
0: 行，
5: 哎，这样好啊。
2: 啊，
5: 嘿嘿。
1: 还有大家过去无论什么毛病一笔勾销，可谁要是再犯的话，我先不说厉害话，都回去体会体会
2: 啊。
1: 来
2: 啊。
4: 在百岁带领下，大家干得很出色，但是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菊花的女儿伊尔收到男友王小山的绝情信，说不愿意要一个进了懒汉组的丈母娘。菊花受不了打击，哭着要退组。牛百岁安慰了他们，并且借给他们40块钱还王小山的债。可是牛百岁的妻子秋霜听说百岁以前和菊花好过，十分的不满。这不，气急败坏的他张嘴就开始嚷上了。
7: 你让狐狸精给迷住了。
8: 妈，俺老师说骂人不是好孩子，要不讲四美。
7: 被你的小舅舅死不害臊的，有本事你今天晚上别钻出来，顶风都臭十里，我看你这狐狸精往后还装什么正经。
4: 听到骂声，菊花一下就跑了出来。
7: 这是谁家的母驴叫槽子？你骂谁？
9: 哟，有十钱的还没见过十骂的嘞。
7: 我叫我自己的男人，碍你什么事了？
9: 耶，我骂母驴你管得着吗？
7: 谁敢管你呀？四清工作队长来那么几天的功夫就让你给勾引坏了。
9: 哎，那得个本事，个老母猪奶子请还没人去拱嘞。
7: 嚯，多会骂呀。要是两国交兵搬你去骂呀，那得给国家省多少子弹呢。可惜窝在家里养汉子。呸，
9: 对对对，没本事嘛。有的人连自己的男人都看不住，让你一张休书给休了，跑这儿来逞能呢。
7: 你离婚不犯法，我再嫁也不丢人，总比让人家脖子上挂了一串破鞋游街强得多。还寻死寻活的装好人。
4: 菊花羞愧难当，冲进屋里看到了伤心落泪的女儿。
7: 你过去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4: 女儿叶儿的一句话让菊花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0: 晚上，牛百岁回到了家，可秋霜仍然在气头上，指责牛百岁找菊花是家花不如野花香。第二天，牛天胜为了发展小组的副业，弄来了四只长毛兔，大队修配组却不卖给他搭兔窝用的钢筋，新娘偷来钢筋，谎称是在集市上买的。牛四发现后要他退回钢筋，并且拆掉兔窝。天胜一气之下扛起猎枪上山打猎，离开了小组。牛四又接到磷肥厂马厂长电话，控告牛七打了他们厂的职工。正当牛四责备牛百岁时，秋霜因为听说牛百岁借钱给菊花，一气之下离开了家。牛百岁懊恼极了，一个人苦闷地躺在床上，流下了伤心委屈的眼泪。这时菊花过来帮他做饭了，牛百岁听得拉风箱声，连忙坐起来来到门边。
1: 你再躺会儿吧，等饭好了我叫你。
2: 我这是何苦哦，这些年苦吃的够多的了，少管点事儿，自己高兴，老婆孩子也高兴，可现在
1: 你可不该讲这些。
2: 这心里的怨气对谁说呢？
1: 那你就说吧，说出来心里舒坦些。
2: 我万万没想到会这么难，真没法干了。
1: 百岁，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现在个人顾个人了，像你这些人有谁管？我知道你里外为难，可我这辈子你最清楚，总是被人家踩着，谁把我当人看过？我这一肚子的委屈又向谁诉呢？自打进了这个组，我觉得我又像个人了。百岁，俺是个女人家，帮不了你啥忙，可你和咱族里的人我到死也忘不了。哎，饭就好了，
2: 我去找天胜。
1: 你等等。
0: 牛百岁停下脚步，菊花给他包上了两个馒头。
1: 见到天胜好好劝劝他，别上火啊。
2: 啊。
0: 牛百岁凭借着一颗赤诚的心去帮助这些伙伴，他上山找到了陷入痛苦回忆的天胜，开导天胜从消沉当中振作起来。他表扬了牛奇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的精神，当然也批评了他好打架的坏习惯。他对新娘田福也进行了诚恳的批评，同时他又对秋霜诉说了自己和菊花的往事，引起了秋霜的同情。第二天，秋霜就故意把自家的鸡扔到了菊花家的院子里。
3: 哎呀，这该死的鸡他就是不听话。哎，大婶子，你看这鸡老飞过去惹你生气。
1: 不，
3: 哎呀，这天可真热呀。
1: 是热。
3: 大婶子，我是个粗人，有些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1: 没有。
3: 你别看我个头大，可我那心眼儿比针鼻还小。
1: 哎，我也不好。
3: 不不，我不好是我不好。这辈子你做人也真不容易呀。
1: 都怪我命苦。
3: 来，咱姐俩说句贴心话
1: 啊。
3: 以后啊，咱就是亲姐妹了，谁敢欺负你有我呢。
1: 哎。
3: 大婶子，你还年轻，该找个好主了。现在谁说不愁吃不愁穿了，他到冬天谁给你捂脚呢？
1: 我现在还不敢想那些。
3: 别想吃又怕烫着，咱找个男人过日子，他谁敢放个屁？
1: 燕儿他爹死得早，这辈子就燕儿是我个大心事啊。
3: 燕儿的对象不愁啊，我看那个牛奇挺好的。
1: 牛奇
3: 啊，
1: 心眼好，有力气，人也挺能干的，就是野了点吧。
3: 嗨，
1: 俺家那个掌舵的不是说，人都在变吗？
3: 神作。
0: 这时，一儿同村的小姐妹芝儿拿着奖状跑来了。
4: 侄儿，你也在县里绣花比赛夺了个亚军
3: 哟！
4: 这闺女手可真巧，我看看。
3: 哎，
4: 哟，这镜框金闪闪的，多喜欢人呢。
3: 一儿呢？
4: 在后边呢。
0: 原来，一儿坐在牛骑的自行车后座上，秋霜连忙招呼。菊花和天胜在劳动当中彼此产生了好感，可是田福却求天胜别在他和菊花之间插一杠子。天胜的冷淡刺伤了菊花，他回忆起了自己十年前受到的遭遇。田福趁机向菊花表示亲热，遭到菊花怒斥，这深深地触动了天胜，他后悔自己对菊花的无情。入秋，到了丰收的季节，牛百岁小组的成员个个喜气洋洋，懒汉田福也跑来分粮了。没有完成承包定额的田福自然没有分到粮食，他满怀着怨气走了。牛百岁回到家里，看到秋霜已经煮好了饺子。
2: 吃完饭你端上碗饺子，再背上那口的玉米给田福送去啊。
3: 哎
2: 哎，可别说我知道这事儿啊。
1: 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呀？
2: 你不懂，这副药撒了气儿就不灵了。
1: 你竟干些神出鬼没的事儿！嗯，
5: 你们两口子不让我过，我让你们赢。
0: 田福拿着一块石头，气急败坏地跑到牛百岁的家里，把大饭锅砸坏了。伤心的秋霜拿起了一个罐子，要砸田福，被牛百岁拦下了。
1: 秋霜，
2: 秋霜，这儿还有口锅。你再砸！
0: 支书牛四晚上到田福家严厉批评了他，还拿出钱让田福买了个新锅赔给牛百岁。田福悔恨交加地向牛百岁夫妇赔了礼。天胜来到菊花家替他补墙，他含泪向菊花承认了错误，这对饱经磨难的人脸上终于露出了甜美的微笑。这部影片是一部贴近农村生活的轻喜剧，改编自小说《庄稼人的脚步》。编剧袁学强熟悉农村生活，他从生活真实出发，语言诙谐生动，人物栩栩如生。这部电影一经放映，立刻风靡大江南北，在全国不少地方每天24小时放映，创造了数亿人次观影的票房奇迹。导演赵焕章的影片向来别具一格，《喜迎门》、《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是他最为著名的农村三部曲。他把镜头对准农民，贴近生活，乡土气息浓。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电影《咱们的牛百岁》的主题曲，由李双江演唱的《双脚踏上幸福路》。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人们都很重视第一印象的作用，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如果给对方留下好印象，那么对你的事业会很有帮助。一般来说，想提高自己的魅力，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今天雨飞就整理了几点建议，希望可以帮助你。想吸引更多人吗？一起来听听看。首先，外在形象的吸引力。良好的形象是增进他人喜爱的筹码。有人认为外表不重要，那其实是自欺欺人。心理学研究证实，外貌的确是重要的，美貌确实是一种财富。但如果你不是帅哥美女，也不要灰心，利用外在的修饰和得体的举止，可以弥补外貌的不足，使你看起来有素质。第一印象的形成主要来自于衣着、姿态、面部表情等外部特征。穿戴得体、举止优雅、态度谦和稳重、言语礼貌等等，可以显著地提升个人外在形象的吸引力，以获得他人的喜爱。再有，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投其所好。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接近性指的是人们所处的地域接近，生活轨迹相交。接近使人们相互交往增多，感受到与他人归属同一社会单元，具有共性。接近性还可以增加曝光，增进彼此的熟悉，形成相互的喜爱。相似性呢，则是指人们在个性特质、兴趣爱好、价值

观等方面的相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越相似越能够相互吸引，产生亲密感。特别是观点态度的相近，不仅意味着一种支持，还是对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一种证实，从而呢增强安全感与自信心。与他人初次见面的时候，如何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来增进亲密感，形成好的第一印象呢？第一点，如果与对方是同乡、校友、同学，曾经与某地工作，共同认识某人，曾有一段相似的经历等等，这样就能够拉近与对方心理上的空间距离，增加接近性，增进彼此的亲密感。第二点，面对重要客户，可以事先细致观察，收集相关信息资料等方法，来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态度和观点，有的放矢的早做功课，做到心里有数。第三点，一项心理研究发现，人们在交谈的时候会无意间模仿对方的行为，比如同时眨眼、张鼻孔、扬眉毛等等。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动作能给人一种安心感，可以构建友善的关系。在与他人交流时，同步去模仿对方的一些面部表情、坐姿、体态、身体朝向、手势、语气、语调等，可以更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同。第四点，当人们被轻触肩膀、手臂上部、后背等位置的时候，会在潜意识当中感受到对方是一位权威长者，油然而生的一种不自觉的安全、温暖、依靠的感觉，会让人特别舒服。在与人接触的时候呢，偶尔以自然的姿势接触对方上述的身体部位，会受到意想不到的亲近感，但最好是年长者对年轻人或者是同性之间采用。接下来，让对方感到你欣赏他。心理实验研究证实，一个人欣赏他人的程度，可以反过来预测对方喜欢他的程度。当告知某人被别人喜欢或者仰慕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回报的情感。因而，在初次见面时，要让对方感到你喜欢他，让他有受重视或者被尊重感，有存在感，这样呢，他才会以喜欢你加以回报。而刚接触时，要表现出你喜欢他，赞美和聆听必不可少。赞美时注意态度诚恳，不虚情假意。如果有人说你的头发看起来真是太美了，而事实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洗它了，这种赞美只会让人觉得虚假和厌恶。赞美也要适度，过犹不及反而会适得其反。找到可赞之处，以事实为依据，不赞美无中生有的事情，这就需要努力去发现、挖掘，找出对方引以为豪、希望得到肯定的地方。对不同类型的人，赞美的内容和侧重点要有所不同。比如，对于男性，普遍比较在乎能力及取得的名利，而多数女性呢，则是比较在意容貌、穿着以及伴侣和孩子。要让别人喜欢你，还要善于聆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凡是自己在那儿滔滔不绝的，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其实很多人心里并不会真正喜欢他。人们都希望被关注，而关注首先要学会聆听。说的太多，忽略了对方的心情和想法，不给对方表达的机会，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和厌恶。学会认真而有限制的聆听，听懂对方的话，理解对方的感受和意图，才能够获得对方的喜欢。最后，非常重要的是展现诚实的品性。一项心理学调查发现，在人的个性特质中，最令人嫌弃的是自私、虚伪，而最具有人缘的是利他和真诚。在与人接触时，自我炫耀、夸大事实往往招人厌恶，而诚实稳重、实事求是、信守承诺则是弥足珍贵的品质。心理学上有一个犯错误效应，也称自闭微瑕效应，是指在显示出一定能力和素质的前提下，适当犯一些小错误，或者是暴露一些小缺点，反而会拉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提高人际吸引力。完美无缺给人的感觉总是不真实的，人们对此往往敬而远之，或者敬而仰之。从人的自我价值保护来说，一个人过于完美，
以至于足以使对方感到卑微无能和价值受损。

程度，人们就会对此感到无法接受。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在人际交往中巧用犯错误效应，也可以让人感受到诚实的品质，从而增进他人的喜爱。一、自我暴露，对自己的一些缺点进行暴露，自我解嘲，悠自己一默，这种做法能够获得他人会心一笑，心想原来这家伙跟我一样都是这副德行。这不但不会让对方瞧不起，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获得了彼此的亲近感，比那些总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更能获得他人的喜爱。二、偶尔犯点小错，在工作中显示自己专业水平的前提下，偶尔说错或者做错一两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儿，或者是显示出自己不如同事或客户那么见多识广，让对方获得优越感或作为上帝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对于处理好与同事客户的关系无疑是一种润滑剂。三、傻人有傻福，不要总显示出自己聪明绝顶的样子，老实巴交给人笨笨的感觉的人，反而能让人产生一种可靠的感觉，对达成合作无往不利。一位新进的销售员第一次见到某公司经理，正怯生生地开始介绍产品，经理刚要回绝，碰巧有急事要处理，他随口说了声你稍等，之后因忙于工作早把这位销售员抛到九霄云外了。销售员坐了几个小时冷板凳，快下班的时候这位经理才想起这件事儿，一看他竟然还在等，面对这位老实的销售员，经理顿生好感，于是当场决定进他的货。这事例道出了老实是福的道理，诚实厚道，言必信，行必果，是最让人感到踏实放心的品质，满足了人的深层需要，安全感。这样的品质能够获得人们的喜爱，就是必然的了。当然，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给对方留下好印象的前提是自己有过人之处。如果你想获得他人的信赖，自己平时做事待人就要注意，要给人很放心的感觉。如果你经常犯错，那么自然是让人觉得不靠谱的。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在职场上的你有所帮助，赶紧学习起来吧。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休息一下，王心凌《彩虹的微笑》送给你。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对哪些话题更感兴趣，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告诉雨飞。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块儿步入心灵花园，分享给你的是女作家乔叶的一篇文章《母亲的纯净水》。每逢上体育课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带着纯净水，以备在剧烈运动之后可以酣畅的解渴。每到这一天吃过午饭，母亲也会给他准备一瓶纯净水让他带上。好多次接过这瓶水的时候，他总是有些不安。母亲早就下岗了，在街头卖零食以补贴家用，父亲的工资又不是太高。不过他更多的感觉却是高兴和满足，因为母亲毕竟在这件事上给了他面子，这大概是他跟得上班里那些时髦同学唯一一点时髦之处了。一次体育课后，同桌忘了带纯净水，他很自然地把水递过去，你这水怎么像是凉白开？同桌喝了一口说，怎么会？他的心急速地跳了起来，同学们闻声围拢过来，证实了那瓶子里装的的确是凉白开。大家的哄笑声涨红了他的脸，他当即扔掉了那瓶水。他忽然想起，每次母亲递给他的纯净水瓶盖都是已经开启了的，他一直以为这是母亲对他的一个小小的娇宠，事先帮他打开了瓶盖的。然而这一瞬间，这些细节却让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喝了这么长时间的纯净水确实是凉白开。你给我的纯净水是不是凉白开？放学一进家门，他就问母亲。是，母亲看了他一眼。有人说你什么了吗？他不作声，心想，母亲真虚伪，明明是为了省钱，还说是为我好。当然，这么做也能省钱。母亲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又说，你知道吗？家里一个月用水将近6块钱，可是给你买纯净水，1星期2次，够我们家一个月的水费了。母亲是对的，她知道，作为家里纯粹的消费者，她没有能力为家里挣钱，却有义务为家里省钱啊。况且，喝凉白开和喝纯净水，对她的身体来说，真的没什么区别。可她还是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委屈和酸楚。同学里有人笑话你了？母亲又问。他红了眼圈，点点头。母亲看着他，平静地说，孩子，你要明白，贫穷不是错，贫穷更不可怜，可怜的是那些坐享福贵不思进取还去讥笑别人的人。人要活得有自尊，要是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脑子和心贫穷了，那才是真正的可笑与可怜呢。那天晚上他失眠了。母亲说的对，贫穷所代表的只是一种生活现状，这种现状是他必须认知和要通过努力去改变的。假如把贫穷看作是一件丑陋的衣衫，那么他就真的遮住了人心灵进取的阳光。假如把贫穷看作了一块宽大的布料，那么他就可以把它裁做成一件漂亮而又温暖的新衣，甚至还可以把它当成魔术师手中的道具，用它变换出绚丽的未来和梦想。他终于明白，自己在物质上的在意是那么的小气和低俗。

而母亲的言行是在经过了世态炎凉之后依然健康，依然纯洁，依然保持了尊严和自信的财富。这才是母亲所给予她的最珍贵的纯净水啊。后来她去上体育课的时候，依旧坦然地带着母亲为她准备的凉白开。再后来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喝各种名牌的纯净水了。可是他还是对别人说，我从来没有喝过比白开水更好喝的纯净水。这成了他生活中的习惯和依恋。母亲的凉白开是他一生中净化心灵最最可口的纯净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期待分享你的精彩故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手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5点开启听见临汾。那同样呢，午后光阴也全新的在午后时光当中开启了，希望我们大家在出行的路上还有在工作岗位当中都可以用2个小时的时间来和我们一起互动，那么也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
0: 对，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里呢？在哪里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有最新路况，也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络。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投入到下午的工作当中了。那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今天所播放的这些歌曲，还有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些话题，能够引起你的共鸣和喜欢呢。
1: 嗯，那不知道各位在此刻的路上都在想些什么呢？有朋友就说了，经历了2天的绵绵细雨，从今天中午开始啊，天气就放晴了。那此刻呢，外出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看到晴空万里，秋高气爽，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还有朋友说，那2天下雨的时候，我都想了，我直接要把衣柜整理一下，短袖全部收拾起来啊。没想到啊，今天中午又热成了穿短袖的季节了。
0: 是，所以说最近的天气还不是特别的稳定，那么大家呢，要根据天气变化情况，适时的去增减衣物啊。因为天气节奏变化比较快，也是感冒的一个高发期，所以在这段时间格外要照顾好自己啊。
1: 是的，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最新的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轻雾或雾，西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0摄氏度。那么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兼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0摄氏度啊。
0: 你看这个温度呢还是在攀升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在中午这段时间天气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热的，但早晚依然是比较凉爽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听过这个恶怒症吗？以前可能在生活当中大家听过路怒症，就是你在路上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想要发脾气，比如说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怎么别人突然的一种出现，那你可能就是一下子心情就不好了，然后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嘴里不停的叨叨叨呀叨叨叨呀，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啊。那今天我们不是说路怒症，而是说恶怒症。有没有那种肚子饿的叽里咕噜叫的时候特别特别影响你的心情，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1: 是的，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小秘密啊。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应该也有过相似的这种体验吧，就是明明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天大的事情，可是肚子一饿，整个人就开始变得有一点点的焦虑或者是烦躁，又或者有点敏感，一点就炸，容易有点发火啊，一点小事就想生气，看什么都不顺眼。那么等吃饱饭之后呢，就发现哎，刚起来的烦躁就瞬间消散了，回头想想哎，刚才的自己是怎么了，怎么突然间就那么容易烦躁呢？
0: 那就是饿得过了火了是吧？
1: 对，
0: 饿的时间有点久了，就有时候你在饿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心烦意乱，不敢看到什么，就有一点饥不择食的那种感觉啊，以前不爱吃的，但是你那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之下，可能你拿起大口就吃起来了，家里人还觉得有点纳闷，哎，之前你不是最不爱吃这个月饼了吗？怎么最近一段时间就吃的还挺好的呢？
1: 是的，那么大家可能会把这种情况归为，哎呀，他是不是最近脾气不好，心情不好？但是其实在心理学和生活当中呢，它真的会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名字，就和路怒症一样，它叫恶怒症。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饿肚子的时候呢，情绪并不是很高。也看到在我们的直播一开始，向日葵就跟我们互动了，送出了很多的小心心，感谢你。他说好想回家呀，中秋节在外地的朋友回家吗？那可能大家会对每一个节假日在外地的朋友们都会有所期盼，而中秋节和春节就是大家最期盼的两个能够回家跟家人相聚在一起的日子吧。
0: 对，中秋节就是合家团圆的一个日子嘛，所以很多朋友呢就想尽一切办法，可能会和家人的一起来团圆。团圆的时候呢，不仅仅说 要是吃一顿这个团圆饭，更多的可能就在一起聊聊天啊，聊聊自己的日常呀。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想，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大家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跟家人团聚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假期都能够抽出时间来回到家乡，跟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一起去相聚。
0: 对，
1: 那当然了，在今天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聊一聊，你有没有过哪些恶怒症的表现呢？当时你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后来才后知后觉，是不是因为饿反而的情绪不好呢？
0: 是，大家有没有因为饿肚子的时候一下子情绪就不好了，或者说是因为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原因，比如说这段时间呢正好就是在瘦身的过程当中吗，正在减肥呢，然后呢每天呢就吃那么一点点，但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脾气就见长了很多，那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恶怒症呀？
1: 是的，很多朋友可能有时候也会疑惑说饿只是肚子空空的，那为什么会直接带来愤怒和坏情绪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吧，它真的是跟饥饿有关的，我们来听一听再跟大家揭晓答案。

0: 大家之前的时候听过这首歌吗？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做饿，是不是有位朋友说呀，听完之后呢是越听越饿的一种感觉呢？虽然这会是3点多钟，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经享用过这个午餐了，但是有些朋友这个饭量比较小，或吃的比较少，或者说正在瘦身的一些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就睡一觉起来这肚子确实有点饥肠辘辘的感觉啊？
1: 是，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们一到了工位当中就准备点下午茶的一个原因吧，觉得这个时候呢可以加餐加点，又不是特别晚，也不会影响我们晚饭的一个这个时间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慢慢的就忘记了那种因为饿而发脾气或者有情绪的一个时候。为什么今天会跟大家这么去聊呢？也有朋友说明明就是肚子空了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呢？也就在前两年的时候呢，牛津词典就收录了一个新词，它就是 hungry 饥饿和 angry 愤怒两个词组成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恶怒吧。它其实也会有相应的一些科学实验，或者是邀请了我们21对的夫妻还有情侣呢去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实验当中。当大家饥饿忍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确实情绪和脾气都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啊。
0: 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呢？比如说可能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有点匆忙，可能早饭就匆匆忙忙的在路边就解决了，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或许因为工作的这个原因没有及时的回到家，或者说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没有按时吃上饭，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你就会觉得好饿呀，饿得你心烦意乱的一种感觉。就是你无论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这种饥饿导致你无法注意力去集中去做一件事情啊。
1: 是的，我们的大脑呢也是主要靠这个葡萄糖来进行供能，当我们长时间的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血糖下降，大脑的能量供应不足，那身体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警报反应啊。负责控制情绪的前额叶皮层呢就会掉线了，而掌管着我们负面情绪的杏仁核呢就会变得格外的活跃。简单来说，不是我们自己的性格变差了，是身体呢在发出警报，所以饥饿呢就放大了我们内心的小烦躁，一点点的小矛盾就容易被放大成怒火。所以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工作比较烦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千万不要饿肚子哦。
0: 对，今天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是不是给很多想要去减肥的朋友一下找了个借口，

0: 我真的不用减肥了。如果说我再少吃一点再瘦了的话，那我这脾气都不好了，脾气都暴躁起来了，这该怎么办呢？
1: 是的，那么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实验呢，也是邀请了21对的夫妻和情侣嘛，他们在这21天经历吃饭的一个饭量的每天的这个多少的递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两个人的脾气呢也都会慢慢的去暴露，也会多少影响之间的感情哦。
0: 对，大家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真的有这种恶怒症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哪一天你好像还没听这个词儿呢，但曾经你有过以往的一些经历，那你都可以发出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呢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在身边当中经历过类似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故事，那么还有呢就是可以在午后时光当中想听到的一些旋律，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进行留言。优说管管炸街的吧，您具体是在指哪条路段的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也可以跟我们详细的去说一说，我们跟相关的部门呢来取得联络，尽快的保证我们大家在路上出行的一些安全啊。
0: 对，估计他说到的就是摩托车是不是骑行的速度有点快，是因为这个情况吗？可以具体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前段时间的时候呢，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个引发大家讨论的非常有趣的话题，说人呢一旦吃饱了就会自动的触发这种善良的品格，那么相反饿肚子的时候呢，好像对世界的包容性都会下降了，甚至呢就会触发我们常说的就是今天的这个话题恶怒症啊。那么大家是怎么看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呢？那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它其实也不是一种疾病，它就是能够给我们的生理情绪带来的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生气呢并不是真的因为讨厌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情，可能仅仅只是因为我们当时有点饿了。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小峰的朋友呢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播我太懂这个恶怒症了，本来昨天是一个加班的工作日，他中午就忙得没有来得及吃饭，下午呢又开了好几个会，别人只要稍微提一点意见，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坐在底下心里火气就很大，当我真的吃完一碗泡面之后呢，瞬间才能够冷静下来，才发现啊我中午过后的那个开会的状态呢完完全全就是饿出来的情绪了。
0: 你看还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是你在饥饿的状态之下可能说出了一些话语，和你在平日当中那种温和状态之下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表述的方式包括说出后的一些反馈可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说一说你所经历过的一些恶怒症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其实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以前我没有听过这个恶怒症啊，总觉得就是饿了之后呢就是心烦意乱，然后就是不管谁跟你说一句什么样的一些话的时候呢，你可能在
1: 心思了，
0: 对，你可能在他那句话当中就会挑出不同的这个毛病来啊。你不应该这么去说，本身我就不是这么去理解的，就是怼的人家无言以对啊。那后来就吃饱了之后呢，你再去回想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件小事儿啊，为什么要对人家去大动干戈呢？所以说有时候想一想，确实可和自己的这个心情有关系，也跟自己的饥饿程度有关系啊。
1: 是的，其实很多朋友都应该有过相同的经历，就是身体在饿的时候，我们的耐心值就会直接清零。所以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小办法，就是当大家感觉到自己快要发火的时候，我们也不要问是因为这件事情还是什么，可以先问一问，哎，我是不是饿了，先稳住一下我们的身体，再稳住我们的情绪。
0: 对，
1: 如果实在还没有时间和机会再去用餐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办公桌里面装一点点的小零食嘛，在开会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的补给。
0: 对，有时候反观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会遇到那种就是情绪不是特别稳定的这种人啊，可能你也会去想，哎，是不是他们已经是有这种饥饿的这种状态了，如果说饥饿的话，你可以他们提供一些这个小的零食，那吃完之后你们再去沟通交流的时候可能就会平和很多啊。
1: 对，饿是我们身体的自然反应嘛，不光是我们开会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那在讲会议内容的那个人其实也是一样的，领导有时候饿了肚子，他的语速也会提得飞快，然后尽快的结束会议啊。
0: 对，包括和小朋友，比如说小朋友可能每天早晨就上学时间比较早嘛，到中午那个时间段他可能就已经非常非常饿了，
1: 对，
0: 这个时间段你在跟他交流和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会有点 不耐烦，妈我肚子饿了，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我先要吃饭呢。
1: 是的，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再见了爸爸妈妈接他的第一课就问妈妈今天中午吃点啥，这可能也是会影响我们情绪的元素之一吧。
0: 对，不知道今天中午大家吃的啥呢，我觉得这两天大家吃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月饼了吧。在这样一个即将到来的花好月圆的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刻，希望各位朋友在享用月饼的过程当中呢也要适量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月饼也是糖油混合物嘛，对于瘦身那些朋友来说的话，虽然不能饿着，但这个月饼的这个吃的这个量也不能过大啊。
1: 是的，也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中午没来得及吃饭，那我就垫白一块月饼吧。那可以啊，那么家里如果备了这样的一个月饼，在特殊的节日当中呢，也可以把它当成我们的下午茶和小甜点了。
0: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想想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事情吧，来听听来自周深的这首小美满。

0: 有没有说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之下，如果说在你的手边正好没有美食的话，听一首治愈的歌可以吗？比如说小美满周深的这首歌曲，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不知道这种情况之下是否能够平复大家的这种心情啊。
1: 是的，一些治愈的旋律也能够抚平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烦躁和焦虑。但是也是有很多朋友们说，饿得不行的时候啊，那个才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你已经点好饭了，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迟迟不来，只会拉伸我们饿的这个感觉啊。
0: 对，
1: 童宇就说以后多买点零食，领导发脾气的时候就给他吃，免得他伤到自己。也不一定啊，他有时候并不是因为饿而发脾气，是不是也会因为工作做得不到位等等等等，那不是还搭上了好多零食吗？
0: 对，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不凡的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也是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啊。他说，我饿的时候呢，连我妈跟我说话我都想翻这个白眼儿，吃完之后呢立刻又变回了孝子。
1: 对，
0: 那就是太饿了没法跟妈交流了，是吧？
1: 对，太真实了。这可能就是我们每天放学回家之后第一时间就看到妈妈端上桌的饭，心情瞬间也就好了很多啊。
0: 对，好，接下来先进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
2: 我也曾像个傻子拼命的爱你，现在又像个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我和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现在看看自己的信号是否已经稳定了呢？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吗？那如果说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朋友，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那么我和光阴已经在此刻全新的开启了一小段的半年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回到我们节目的主题当中，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那些恶怒症的表现呢？你知不知道恶怒症这个词呢？
0: 对，
1: 也可以给我们去分享来自于午后时光当中你最想听的一些旋律，或者能够缓解你情绪能够治愈你的那些歌曲。
0: 对，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因为吃一些这个美食而跟你的这个家人或朋友有翻脸的这种情况啊。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嘛，大概11:00了，那个时候因为太热了，然后比较烦躁，就想吃一根这个冰糕，然后呢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就说你帮我买一根冰糕啊回来，他答应的好好的，
1: 好棒
0: 的。然后我一直就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结果12:00回来了，他没有买下这个冰糕，回来之后他说他忘了，然后那个时候的我就是一顿发火啊，一顿输出，然后输出之后他一声不吭，然后就告诉我说你再等10分钟，10分钟之后如果你还是非常想吃的话那我就去买啊。结果我等了10分钟之后，我说算了不吃了。
1: 对，那个期待值已经没有了，拉过去了啊！尤其是这种比较热的时候，你想大中午我们可能都在厨房里面去忙碌嘛。如果此时此刻有一根冰冰爽爽的雪糕的话，那该是多美好的事情啊！
0: 对啊。
1: 但是最可怕的不是我们到底要吃什么东西，最。

0: 可怕的惹怒我们的是那两个字儿，忘了。
1: 对，本来你满怀期待的等着他给你带着你自己喜欢吃的这个冰糕，结果的就是一场空啊，这个希望变成了失望，落成一场空了。
0: 是的，玫瑰也在广告时段的给我们留言说，尊敬的领导，你看到了吗？以后饭点的时候就不要给我们整活了，授予我们身体里的原始冲动，大家恐怕真的很难完成一次高效和和谐的工作会议内容。他说，或者你要是开会的时候感觉到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到了饭点饥肠辘辘，那就提前给我们点杯奶茶也是可以的。
1: 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啊，那领导呢在上边一边布置着工作，然后台下的一些朋友们呢一边呢就喝着奶茶，一边在听着领导的这个工作的安排，心里就觉得喝着这奶茶也甜滋滋的，也没有那种
0: 暖暖
1: 对饿饿的感觉了。
0: 是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可以安排上了。
1: 是，
0: 那么大家还有什么饿怒症的一些状况呢，都可以给我们去分享啊。那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每当你感觉情绪失控的时候呢，就比如说会说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话，我们就可以先闭嘴，然后要不然就弄一些小零食。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我们说吃还堵不住你的嘴吗？这也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哦。
1: 对，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人说，觉得自己哪件事情做得不妥当了，或者说没有做到别人的这个心上的时候呢，就会买一些这个小零食，然后回来说，哎呀，你看这是你爱吃的，先把你的嘴堵上，是吧？
0: 对，你看石头也给我们留言了，说那刘邦在鸿门宴上什么都没吃，当然要生气了。
1: 那是必须的，
0: 是有这样的啊。然后还有呢，我们的这位 model 呢，他说，怪不得大家都在饭桌上去谈生意，吃饱喝足不容易生气。
1: 是，晚风天佑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他太懂这个恶怒症了，说中午忙工作呢就没来得及吃饭，下午又开会，别人稍微提一点意见，心里呢就火气大得很，说吃完一碗面之后瞬间就冷静下来了，才发现刚才完全都是饿出来的一种情绪啊。
0: 对，
1: 你看这个饿有时候也挺害怕的啊。
0: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就发来的信息，他说，你看主播，我可能了，每次我们和女朋友吵架的时候，我都会用一句，宝贝儿别生气了，饿坏了吧，走吃点什么去，然后就瞬间和好了，这是我们的吵架终止法，看来跟吃还是有关系哦。
1: 估计你也了解他了，可能也是妥妥的一枚小吃货吧，是吧？
0: 对。
1: 好，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橘子汽水，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说以前呢总觉得自己脾气特别的差，容易呢一点就炸，后来他才发现大多都是饿的时候，他现在呢我包里常备小饼干，感觉情绪不对劲儿的时候呢先吃两口，不要急着跟人去争辩。哎，我在想在跟人去聊天的过程当中，从包里然后默默地掏出两块饼干先吃两口，
0: 你不应该问一下你吃吗？你礼貌吗？是不是？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这位 Miso 也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呀，我觉得让我们容易有情绪发脾气的不仅仅是饿了，他说我好像比别人还多一个，就是我困了的时候，手机没电了的时候，这也是我容易比较发火的原因。那你不只是一个，你这是三个啊，也不是两个。以后我们就是恶怒症、困怒症、手机没电症啊。
1: 真的，有时候人在特别困的情况之下，你跟他去说啥的时候，他根本听不进去啊，可能就说一直答应着，但你说的啥没过脑子。等他清醒，你再问他的时候，他一个都事情都记不住啊。
0: 是，你看小茶也说，他做人那最重要的就是开心，饿不饿我煮碗面给你吃，原来电视剧里的这句台词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呀。
1: 对，你看平台当中的安全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媳妇现在已经吃到200斤了，最近呢一直吵着要减肥呢，但时不时的就会给我发脾气，我现在才明白全就是因为减肥造成的，是吧？我以后告他200斤挺好的，咱不用减肥，咱先情绪稳定好吧。
0: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还是需要管住嘴的，情绪稳定是可以的。
1: 对，
0: 你看 Dream 就发来了信息，实不相瞒，我男朋友也早发现了我这个规律，所以一般到饭点的时候我快要发脾气，他就会立马闭嘴然后去找吃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终结了。
1: 你看两个人就是生活在一起时间久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就对方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处理和解决啊。就是相处的过程当中越来越熟悉他的 这个脾气了。你看漫漫人生路这位听友呢就也发来信息了，他说家里的小朋友也会有恶怒症的，没到饭点就开始呢无理取闹哭闹发脾气，以为孩子不听话，后来呢就发现只有吃点小零食马上就乖了。原来

0: 小朋友也会有恶怒症啊。
1: 是的，可能小朋友的这个自控能力会更差一些，饥饿带来的情绪波动呢又会更明显，他们又不能够第一时间呢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到底是想要怎么。其实梅子也给我们发来信，确实是这样的，我家孩子每次饿肚子的时候脾气就特别大，吃饱了又跟没事人一样。你看还有一位叫做拥抱理想的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了，我觉得他说的好真实，他说我胖不是馋，是为了保持快乐啊。
0: 对，好吃的会让我们快乐是吧，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你长期处于那种饥饿状态的话，这个血糖的波动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对，
0: 比如说你饿的时候血糖一定是低的，那个时刻可能就会分泌一些对我们影响我们情绪的一些物质啊，比如皮质醇呀等等的，就会让你的情绪呢一下子就跌入到这个特别低的一个低点，然后呢你就容易出言不逊，或者说对别人呢就发脾气啊，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能往日正常状态之下你就会和颜悦色的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但如果说是在饥饿的状态之下，这大口一出就不知道说出啥了了。
1: 是，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聊完恶怒之后大家总结出来的，说也理解了之前说的那句话，说吃饭不积极思路有问题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们经常会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火锅，你看还是跟吃有关系，吃完了就快乐了。
0: 对，你看是不是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中午饭就胡凑合了一下，晚上的时候是不是得好好吃了呢。那来听一首让大家放松的歌曲吧。

0: 如果说是在极度饥饿的这种状态之下，我觉得大家呢就是那个时候先平静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情啊，先不要去跟对方去争执或交流一些问题，待自己这个饿的那股劲儿过去之后呢，我们再去交流，要不然就会有一种无名火就产出来了啊。
1: 是的，那没有什么是好吃的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如果自己有这样的一些情绪，也可以提前的去备一些这个小零食小甜点，让我们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嘛。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饿狼传说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

0: 他也是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他自己的事儿啊。他说有一次他加班呢到晚上8点多，说午饭就没怎么吃，回家路上呢说我老公呢给我打电话问我想吃什么，我说随便，他说那吃面，我说不想吃面，他说那吃米饭，我说我不想吃米饭，他说那你想吃什么呢，我说你能不能别问了。就这一句之后呢，电话那头就沉默了3秒，然后他说你是不是饿了，说就那一句话我整个人像被戳破的气球一样，他是啊我就是饿了，但当时我就觉得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他后来呢，我就吃了一碗热乎乎的炒面，给了他发了一条信息，说对不起，刚才是因为我太饿了，脾气不好啊。他然后给我回了个笑脸，说我知道，所以我没有跟你吵。你看，相互的理解是多么的重要啊！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真的会被恶怒症的现象呢给误伤过，但是他们也真的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发现自己这种莫名其妙不安的这个情绪是来自于肚子饿了。有的时候还就是减肥嘛，确实也会让人不开心。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哎呀，想想奶茶也不能喝了，蛋糕也不能吃了，平时的什么可乐、炸鸡、薯片这种高热量的这个食物都会慢慢离我们远去，而反而是这些小的食物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给我们带来丝丝的一些快乐。所以肚子饿的时候呢，大家有情绪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一定要找到适当的这个方式呢去进行一个调整了。
0: 对，当然我们今天在聊到这个话题恶怒症的时候呢，也不是说大家就要大吃特吃啊，就是我们在每一餐当中呢，比如说吃上个8分饱就可以了，吃饱和吃撑这完全是两码事儿啊。吃饱就是不饿了，吃撑的就肚子已经是很撑的这种状态了。那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每一顿饭都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吃得饱饱的撑撑的，这才是吃饱一顿饭啊。
1: 因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网上有很多的朋友为了快速的追求减肥，就会严苛的去控制饮食，以至于到节食的一种程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最近比较流行的各种快速减肥的办法，断碳水、断苹果叶断等等等等，一天只吃一餐，或者是基本上都已经算到几乎是不节食，不吃饭节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不发火呢？
0: 对呀、这饥肠辘辘的，你说跟谁聊天的时候呢，都觉得这莫名的这个火呢就冒出来了啊。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瘦身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一种方式，科学锻炼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瘦身。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看到过很多博主都推荐的，比如说我们通过这种抗阻运动可以达到这种瘦身的效果，或者说加上有氧运动，再加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管住嘴，这样呢就会让你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这个体重的时候呢慢慢的瘦下来，而不是通过一些非常极端的一种方式。可能你在短暂期看到了自己确实瘦了有10斤20斤，但是你一旦恢复正常的这种饮食的话，就反弹会非常的快，甚至会超过你之前的这个体重啊。
1: 对，减脂减重呢是一定要科学合理的去进行的。海哥就说了，说我爱吃牛肉盖饭，哎呀，大下午4点的给我们都说饿了。你想这米饭上面盖的全部都是牛肉，多么的美好啊。而且还有这个牛肉很进补的一个时节嘛，大家都会说，哎，丰富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再加上碳水，但是还是得弄点蔬菜啊，是不是还得弄点维生素 C 呢？
0: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就是我们饮食要清淡，其实说的这个清淡呢不是说我们就吃素的不吃肉了，这个清淡指的就是少油少盐少糖的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还要补充充足的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像这位朋友所说的牛肉呀、鸡蛋呀、还有鸡肉呀等等等等，还有鱼肉啊，欧米伽三，这可能是很多人非常需要的一种身体的元素啊。那么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去摄入啊，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来去摄入啊。
1: 是的，神秘人说哈喽两位主播，看见你们换人了，是不是以前开始的主持人了呢？每一天其实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呢会有不同固定的这个主播组合呢来跟大家去进行搭档，是不是以前没有在3点钟这个时段来关注过我们听见零分的抖音号，没有关注过午后光阴呢？那今天呢就可以去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听过恶怒症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此刻 午后时光当中，你想听到的一些旋律和歌曲都可以推荐我们。
0: 是海哥朋友发信息了，说我不想瘦，躺床上那得多硌骨头呀，胖子多舒服呀，是吧？但是你反过来就说，想一想，只要我们的身体健康就好了。其实瘦胖，只要说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指标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当中就可以，不要一味的去追求那种骨感的一种美。但是这个体重呢，也不用太超标了。比如说体重超标，可能会引起

0: 干嘛要把人家搓秃噜皮儿呢？
1: 关键是你练了两个小时，可能消耗了有300大卡，然后吃了一顿这个外卖，一下摄入了500大卡。
0: 是的，神秘人说之前看的比较多，最近忙看的比较少了。那有空的时候呢，就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去参与我们。
1: 嗯
0: 啊，他说看胖子碰到坏人的时候，他们都不敢动手，这一屁股就能把他们坐扁。那也得看对方是几个坏人啊，是不是？
1: 是，其实我觉得不要那种骨瘦如柴吗？还是身上有一点那种脂肪，脂肪有时候会保护我们的哈。
0: 对，
1: 好，来听一听来自王若琳的这首歌《有你的快乐》。

0: 有你的快乐，这是来自王若琳的一首歌，就是那种自带黑胶的那种唱感的一种质感，让我们在听完之后呢，仿佛就走进了那种老上海的感觉啊。
1: 是的，有你的快乐让我们感受到午后时光当中有午后光阴的一个快乐。也有很多的朋友们说，忙忙碌碌一整天，在下午的时候呢，节奏感呢就会突然的放慢一些，那么两个小时沉浸式的陪伴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好的心情了。
0: 对，有你的快乐，我觉得除了听歌之外，有很多朋友说这美食也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对，特别吃一些甜的这种美食的话，确实可以分泌这个多巴胺的啊。
1: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整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将农业点播的歌曲呢送给大家。

0: 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4: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能除了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在全国各地有很多朋友通过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收看了啊。那么大家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如果说还没有点击关注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在左上方的这个红点来点一下关注。那么在每期开播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提示啊。
5: 是的，这也是我们的广播节目可视化之后的一些优势，那么可以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朋友呢都可以去找到我们。你看农业那会儿就留言了，他说主播下午好啊，我是河北廊坊路过，推荐一首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那刚刚呢我们在广告时段曲库当中也为你搜索好了，稍后呢来为播放啊。
4: 是，你看还有在平台当中呢很多听友也发来信息了，欧阳这位朋友呢发信息说，容祖儿呢有一首歌名字就叫做阳光普照，作词作曲的是林家谦，他发行的时间呢是在今天中午的13点啊。你看这也是一首新歌，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播放。
5: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位红湾与麻城探索说，林一因为刀郎老师让我知道了这个地方沂蒙山小调啊、哦、他说马上反应过来、哦那是山东，我才明白你们是山西。
4: 对，
5: 是的，我们这里是山西临汾啊。
4: 对，大家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在平台下方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农业听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他说今天那是第一次路过，我想你是不是一名80后呢，因为我觉得80后那些朋友们对这首歌真的是有一种

0: 是不是听到这首歌满满的一种回忆感呀？农业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他真的就是80后啊，包括设备呢还是唱片，他本人呢都收藏有多年了。看来你也是非常喜欢摇滚音乐的朋友是吗？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这类型的一些朋友可能是真正热爱音乐的一些朋友，如果说真的有时间或者说有这样一个机会的话，也可以来做客我们听见林粉的直播间呢。
1: 是的，他说这个唱片本人收藏了很多很多年，也希望以后尽量推广经典作品。其实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经典的旋律，也会有一些新歌打榜啊推荐啊，又或者是每个人喜欢的这个类型都是不一样的，比较治愈系的，娓娓道来的，校园民谣的等等等等，只要是你们喜欢的都可以推荐给我们，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的。
0: 对，这首歌在我印象当中也非常的深刻，刚才呢跟昭雪还讲呢，就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呢，我的一位同桌也是一位男生嘛，他也非常喜欢唱歌，然后我知道这首歌还是就是从他的口中知道的，因为他下课没事的时候然后就会哼唱这首歌，然后还会分享给我啊。那么同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这个男孩子比较喜欢这种摇滚的一些音乐吧，同时那时候他也会把这个歌词然后抄录下来，那时候还跟我一起细细的去品味啊，这句歌他唱的是什么，是用了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词语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对这首歌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啊。
1: 是的，也有很多的朋友们都说听了这首歌才知道原来窦唯曾经也是一名帅小伙啊，岁月改变了你的容颜但是没有改变你的歌声，这可能就是经典永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0: 是，好，那今天大家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想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和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你有恶怒症吗？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我看到了 AA 神秘人呢也发来信息了，说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人生呢有两忙，
1: 两季忙，是旺季，闲是淡季
0: 啊。他说无论是四季还是两季，要祝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都能够平安发财啊。
1: 是的，其实不光是人生有旺季和淡季，我觉得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就包括景区啊，是不是？
0: 对，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就是你在这些年你所得到的一些收获也好，或者说你在前行的这个路途当中你可能也会好，就是没有人的一生他都是一帆风顺的嘛，
1: 对，
0: 可能有这种低谷的这个时刻，也有你非常灿烂辉煌的那一段时间啊，那不管怎么样，那可能就是我们人生经历一段非常宝贵的财富啊。
1: 没错，还有呢，刚刚我们的欧阳为我们推荐的新歌打榜是来自容祖儿的阳光普照。那么在今天大家想听到的一些歌曲，或者是想要跟我们去互动到节目当中中话题，你见过恶怒症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现象呢？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0: 对，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饿肚子的情况，然后让自己呢就莫名的发火了，可能那个时候呢你还意识不到是因为饿然后造就了你这种不好的这种心情和不好的这个脾气啊。所以有很多朋友我看到在平台当中也问到了，说那面对恶怒症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怎么能够避免这种情绪化呢？哎，今天节目当中正好这个机会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1: 那么首先呢，其实尽量的不要让我们大家饿到极致，就不要像减肥减重的朋友那么极端一样夜断呀等等，一天就是两餐之间的间隔呢是不要太久的。忙碌的时候呢大家又觉得哎，我今天一天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和任务，中午的吃饭时间比较紧，没有办法去吃正餐的时候，也要多备一点有油脂的这个坚果啊水果啊酸奶啊，及时的给我们补充糖分和能量，避免血糖的大幅度的波动。那血糖稳定，可能我们的情绪就稳定了。
0: 是，那么同时呢，还要注意，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尽量搭配均衡，不要只吃甜食，因为糖分快速升高又快速跌落，反而更容易让我们再次陷入到饥饿烦躁的状态。像优质的蛋白、粗粮，能够让我们饱腹感持续的很久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慢慢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嘛，就是当我们莫名的烦躁想发火，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缘由的时候，那我们就暂停一下，哎，是世界这个事件的本身有什么让我们生气的原因，又或者是说哎，这个事情的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别人起了摩擦和冲突还是什么，那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可以分析分析是不是我们饿了，是不是我们身体的饥饿在作祟呢。
0: 对，那如果说真的是恶怒的话，那就先吃东西，等情绪平复之后我们再来沟通问题。 也这样就可以避免因为饥饿然后说出一些伤人的话语啊。
1: 嗯，其实我们要理解身边的朋友，当身边的人情绪突然变得暴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多为对方去想一想，互换思维，看看他是不是因为处于饥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多一份体谅，可能这个冲突和矛盾就不会升级了。
0: 对，你看我们在跟大家分享这些知识点的时候呢，平台当中有位叫做小林的听友呢就发了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我想说一说我女朋友在日常的时候呢吃的也特别的多啊，就是各种水煮的菜呀、玉米呀、还有棒子呀，都每天都轮着吃啊，她吃的非常的多，但她的情绪还是不稳定，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吃的多有可能饿得快啊，
1: 对，
0: 比如你刚才所说到的水煮的一些菜，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你吃那种特别特别干净的那种食物啊，就没有油水的这种食物的时候，你就吃的特别多，但你吃到肚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还是不饱，好像还差点什么，
1: 对，
0: 所以还是想要再吃点这种让你觉得有味儿的那些食物啊，重口味的一些食物。
1: 是的，如果还有这样的现象的话，你就多给他准备一点小爱吃的小零食、小甜品，是不是也会有释放多巴胺的一种元素呢？
0: 对，
1: 你看，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性格也会或多或少有一些这个影响啊。半盏心糖就给我们发来心糖，主播，我不光有恶怒症，我还有厌蠢症、热怒症、路怒症、强迫症，反正火象星座的我就是什么都忍不了，一秒都忍不了啊！他出去玩热的不行，我就发火了；出去玩路堵了，我也要发火；然后出去玩发现跟他怎么交流、跟他怎么沟通，他都听不懂我说话，我也要发火；然后跟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会发现啊，这个东西没有按我想象的去摆放，然后我这个强迫症就犯了，我还要发火。
0: 对，我真的想问一下，你身边还有朋友吗？
1: 其实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朋友，他不自知不自觉，就是对任何一个事情呢都可能渴望到一种极致，要求过高的时候，其实为难的是我们自己啊，干嘛要让自己生气呢？都知道自己是火象星座了，那就让自己降降火嘛。
0: 对，就在你情绪不稳定的那种情况之下，还是少说话，就是
1: 安静，
0: 对，安静，保持一会儿安静，然后待情绪稳定之后呢，再去交流和沟通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刚才在平台当中欧阳朋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容祖儿的这首《阳光普照》。

0: 这是刚刚欧阳朋友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点播的这首歌《阳光普照》，我觉得恰好就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是一样的啊。前两天呢一直是阴雨绵绵那种状态，但在今天的时候呢突然天一下子就晴朗起来了，所以整个人出来之后呢你都会觉得一下子精神抖擞，精神焕发的一种状态啊。
1: 是的，阳光普照一直都在。这位叫做小雪的朋友也挺有意思啊，看他可能对这个林家谦也是非常的熟悉，他说好好听啊，一股林家谦的味儿。那我们听完就说，哎，这不是容祖儿的味道吗？怎么能是林家谦的味道呢？
0: 对，包括有很多朋友在听周杰伦的歌的时候一说，哎呀，这就是方文山写的，是吧？
1: 对，可能他们跟歌手作词作曲合作的久了之后呢，我们大家都一听就知道这到底是出自谁的手笔啊。
0: 是，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们互动的这话题啊，关于今天所聊到的这个恶怒症，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吧。你看云朵听友的就发信息了，他说我觉得恶怒症其实呢就是身体在提醒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他很多人忙着工作然后忽略吃饭，情绪呢跟着身体是一起透支的，所以有时候呢莫名的就会有一些火气要发出来啊。
1: 对，这位叫做波慧，他说原来我也有恶怒症啊，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情绪不稳定，但是我一吃到好吃的时候就开始手舞足蹈，那之前吃之前都是不开心的，
0: 吃完之后然后就开心了啊。你看很多情绪它的根源呢是我们的身体状态，所以说情绪不是凭空而来的，不只是饥饿吧，包括我们的睡眠不足啊，或者说你在疲惫的状态之下同样也会放大这种坏情绪的。有没有觉得就是你睡不醒的那种时候，或者你特别特别困的那个时刻，别人在跟你说什么的时候呢，你都想要去发一种无名火，就明明人家说的很道理，但是你还能够鸡蛋里挑骨头啊。
1: 确实是。这位叫做成鱼的朋友也说哎呀，其实恶怒症只是肚子饿了身上腺素呢就会分泌，所以我们可能情绪上呢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波动。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这位叫做妮子的朋友说求助，其实我是一个孩子的家长，谁能来帮帮我的宝宝呢？我的宝宝好像不怎么爱吃饭，经常不吃东西，就是饿凶了的时候才随便吃一点。我作为家长呢真的是每天五花八门的给他做啊，而且呢基本上是不吃主食的，就喝点喜欢的饮料，吃点这个水果，但是也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办呢？什么时候能给孩子治好呢？
0: 对，那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学学美食的一些做法。昨天我们一个同事不是还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吗？他就说到了，他说他在之前的时候呢，就很少下厨去做饭的，但是在孩子就是上高三那年的时候，他说我真的是365天，几乎没有什么重样啊，就一周7天，就早中晚，根本就没有这种重样的，就是给孩子呢要保证充足的这个营养，也让他们能够吃得好学得好。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规划的，你想想一周七天，还有各方面的营养的一些搭配，每一餐都要有摄入的蛋白啊，蔬果啊，维 C 啊，碳水啊等等，真的是太棒了。作为每一个母亲都是爱孩子的，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你担心宝宝怎么总是不吃呢。但是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什么呢？有的孩子他真的就是不爱吃啊，他只要生长发育各方面没有问题，那么也可以就暂时性的去放纵他。如果有一旦有了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去医院呢也要进行医生相应的指导和进行干预啊。
0: 好，要进广告了，稍后回来。
2: 百年长

0: 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8，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那今天我们播放的这些歌曲是不是有引起了你的一些共鸣呢？包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你是恶怒症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听过，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
1: 对，
0: 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些状况呢？就是你在非常饥饿的状态之下的时候呢，情绪一下子就不好了。或许你之前的时候没有听过恶怒症这个词，但通过今天的节目一下子恍然大悟，哦，原来是因为饿的，然后心情不好了哈。
1: 是的，我们也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
0: 嗯，
1: 小斌大豆来自河南的这位朋友，他说：“我老公就是这样的，路怒症、饿怒症、排队怒症、等待怒症、选择怒症，所以我已经剥夺了他陪伴我们出行旅游的机会，终身剥夺。
0: ”这出去老发脾气，这谁受得了呀？
1: 是的，其实我们说一家人出行难免吗？因为为了迁就孩子们假期的这个时间，可能景区都是旺季啊，人员都会比较多。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就不是这个路怒恶怒了。
0: 对，
1: 我觉得可能这就跟我们个人的这个情绪啊是有关系，要做好一定的这个调节，不能在每个景区你都饿得不行发脾气吧。
0: 对，大家也没有发现啊，就是你容易发脾气的时候，或者说是

0: 你在跟家里人也好，或者说跟自己的这个朋友有一些这个争执的话题也好的话，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件事情的发生呢？
1: 嗯，
0: 我想大多数情况之下，可能就是有些事情发生了，可能大家就一味的去抱怨，说哎，你谁让你刚才这样呢？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就发生不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啊。但想一想，我们如果说是一味的去抱怨的话，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当下我觉得抱怨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我们要采取的措施就是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如果说大家都集思广益，说哎，接下来我们应该去怎么办，朝着哪个方向，我想就不会有之前的那种争吵的一个现象出现了啊。
1: 是的，也是在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就刷到了一个博主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他拍了一个这个 vlog， 非常的有意思啊。他说
0: 嗯，
1: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直都是这样对比的一个节奏。哎，他发现了孩子这个书架旁边是乱的就不行，然后他立马就买了一个整整齐齐的书架，一解决就好了。
0: 嗯，
1: 然后过段时间又发现厨房里面的这个锅盖呢总是没有地方放，然后炒菜的时候不是顺手，他发现问题立马解决问题，折叠锅盖这个锅架呢就已经贴上墙了。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应该是这样的，当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那个人啊。
0: 对，
1: 这可能就是我们发脾气的一个原因。比如说我们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排队，那排队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要想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愉快的去等待，而不是说怎么能不排队啊。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哪怕是同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人去怎么去看待他，可能处理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平台当中安安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以前呢总觉得生气呢是人本身的这个问题，他现在才懂得身体的状态会很大程度上左右我们的心情的，所以一定要照顾好身体才能照顾好我们自己的情绪啊。
1: 是的，其实我们身心本来就是一致的嘛。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孤晨，他应该是一位中医啊。他说哎，说饥饿呢应该是不太准确的，从他们中医角度上来说，饥是指身体基本上呢缺能量了，而饿呢是指心理上对身体的这种能量短缺形成的一个感知。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进入到饥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及时的感到饿，所以它才能够同步，才能够正常。并不是说哎，到一定的程度，大家呢其实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过度的节食减肥，但是还有一些呢是经常会暴饮暴食。所以很多人呢不是饥而不是饿，就是饥啊，饿而不饥。就大家可能会感觉就是大脑发一个信号，比如说看美食博主的时候，哎，我想吃，但不一定代表我们真正的需要这些这个能量。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调节状态啊等等，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均衡的。
0: 是，有没有朋友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刷到很多这个吃播的这个视频了？
1: 对，好馋的。
0: 对，在那种情况之下，有些朋友说哎呀，人家吃的这个好好吃啊，就立马想要得到，想要去享用啊。
1: 对，
0: 但有些朋友那就是看了看，过了过眼瘾而已，并没有采取一些行动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阿泽也聊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他有一次呢跟朋友约好去聊天的，他说我没有吃午饭，聊着聊着呢就很容易就抬杠了，事后呢就特别的尴尬。但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恶怒的原因是在捣乱啊。他说我现在重要的一些谈话我都会尽量吃饱饭然后再去赴约。哎，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啊。吃得饱饱的再跟人家去谈事儿，就不会有恶怒症了啊。
1: 对，这也就是那会儿我们朋友留言的说，怪不得大家在谈一些合作和生意的时候都喜欢在饭桌上吃得开心，生意就谈得开心啊。小天不打烊，他说我是一名学生，我经常上课上到一半肚子就叽里咕噜的，然后症状的就是脑子就听不进去讲课了，然后肚子呢也会咕咕抗议，尤其是10点多钟那会儿。然后没办法，我就给自己开点特效药，这几颗药片呢是专治课堂饥饿综合症的，偷偷含一颗直接能够封印饥饿感。就是他可能准就发了这个图片啊，准备的就是这个上好家的这个八宝果糖、
0: 哦、
1: 啊，一颗还蛮大的啊。
0: 你看我们说到的这个专注力，就有时候饿的情况之下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专注力的啊。就像平台当中等时间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他说最近呢总是接到老师打电话说孩子上课的时候呢总是不专心，然后思想呢容易分神啊。他说我后来呢就寻 寻思着，到底是孩子专注力不强，还是对老师讲的课的内容不感兴趣呢？他今天听的这些节目，我恍然大悟，可能是孩子饿了吧，所以专注力才会差那么一点点。你看，听完节目之后，以后再给孩子去做饭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多做他喜欢的一些口味的这种饭菜啊？特别是早上的时候呢，也不要简简单单的去应付那么一小口，也给孩子准备充足的这个饮食，让孩子在上课的时候呢，不会有叽里咕噜肚子响的这种情况啊。
1: 对，也可以刚刚跟我们那个小天不打烊学习学习，就经常给自己的这个书包里或口袋里备一点巧克力或者是糖果，那么在上课的时候呢，和短暂的会缓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症状了。
0: 是，暖阳呢也提到这个话题了，他说有时候恶怒上来了，自己呢都控制不住，事后呢会非常非常的内疚啊。他说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说，不用因此呢责怪自己，这不是性格缺陷，这是一种生理反应。对，不要因为恶怒产生然后就自我否定啊。我们可以认识他，接纳他，然后学会和他去相处，当然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去避免啊。
1: 对，因为我们在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血糖的下降啊，激素的波动啊，会体现到我们的身体不适上，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去给自己的这个情绪，给自己的这种状况呢做一定的缓解了。
0: 对，所以说当你饥肠辘辘的时候，就不要再商量太重要的一些事情了，你可以等一等，等吃饱了我们再去商量啊。好，来听听这首等等等等。

0: 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不要去太着急啊。我们说忍一时风平浪静嘛，特别是在面对饥饿的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呢，也不要做任何的一种重要的决定啊。你看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这是平台当中的玉涵这位听友，他发来信息说他听到过很经典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有人呢饿到在便利店门口呢跟陌生人因为排队问题呢然后吵起来了，吵到一半对方呢递过来一块巧克力说你先吃，吃完再说，结果这个人吃完呢当场就道歉，两个人呢还加了这个微信啊。你看一块巧克力化解了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尴尬啊。
1: 对，有一种不打不相识的感觉啊。
0: 对，
1: 云朵也说，他说我觉得恶怒症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很多人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忽略了吃饭，那情绪就会跟着身体呢一起去透支了。
0: 对，这会儿已经是16:49了，不知道这个时间大家是否有一点饿饿的感觉了呢？其实我觉得越是这种饿的情况之下，越不能去超市的去看这些美食啊。为什么呢？就因为每次就饿的时候去超市买东西，就想买自己所有能吃的所有的这个东西，但是你买回来之后你发现自己根本吃不了，根本吃不完呢。
1: 对，当时饿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句话来形容说，我感觉我饿的都能吃下一头牛。
0: 对，
1: 结果呢其实看的

0: 就是那么一点点就已经吃饱了。
1: 是，
0: 老朋友金殿奇艺说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今天来的有点晚啊，他说饥不择食、
1: 啊，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在很饿的情况之下，大家可能会看到曾经不是那么喜欢吃的一些食物，也会拿起来抓手就塞到自己的嘴里边了。
0: 对，
1: 俊峰听友也发信息说上午手机丢了，咋没开播呢？这下午3点到5点正常了，可以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恶怒症呢？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经历和故事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
0: 嗯，这一上午都在找手机，多忙碌啊！天天向上666说，哎，你们也提醒我了，我该饿了。哎，真的是，有的时候有的朋友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消化功能是不一样的，有的说，哎，明明怎么刚吃过这个午饭就又饿了呢？有可能是没有吃舒服，没有吃饱，那么饿的就会比较快。所以大家呢，在两餐之间呢，就要加一点餐了。
1: 对，如果说此时此刻你看到谁都不太顺眼的话，那得问问自己了。是不是自己有点饿了？如果说真的是有点饿了的话，那咱就找点东西吃啊。那如果说不是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别的事儿，咱们明天的时候再跟大家接着聊啊。
0: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在今天的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能够跟大家分享好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大家也发现自己有过或者身边的人有类似的一些情况的话，就可以提醒他吃一点小零食。
1: 对，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想听的歌曲，还有十分钟的时间也可以推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是，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魏如萱带来的你啊你啊。

0: 这首闽南语的你啊你啊，各位喜欢吗？这是来自魏如萱的一首歌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经常说自己的另一半说你啊你啊，如果说脾气再这么大的话，我可不跟你去相处了啊。但有没有发现可能就是恶怒症的这种出现才导致他的这个脾气变大啊。
1: 嗯，这个你呀你呀，那么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语气状况下在念叨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每一个词呢，大家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看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的抒发口才能够理解它真正的意思啊。
0: 是，湘北听友就发信息啊，他说我以前呢总爱跟人去较真儿，后来呢慢慢发现很多冲突都是发生在饭点前后，那现在我学会了饿的时候不做重大决定，不要跟人去争执啊。现在忽然明白了，饿了的时候呢不要去跟大家呢去讨论一些话题啊。
1: 对，我们的老朋友奇异就发来了信息，他说我饿了的时候心情就不好，只要吃饱就开心。我说这大家其实都是一样，他就说了说、我饿了我感觉我剪的发型都不是很满意了。
0: 那以后去剪头发的时候得先问一下你这会儿饿吗，你吃饱了吗。
1: 对，这也提醒我们了，以后去理发店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老板或者我们的发型师你吃饱了吗，你中午吃饭了吗，然后吃饱了吃饭了我们再去理发啊。
0: 对，不过很多行业真的是确实挺辛苦的啊。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理发的时候每年的2月2，包括在过年的那段时间，国庆的这段时间都是生意比较忙的时候啊。他说每次呢就忙到吃不了饭，然后呢就会影响他的这个发挥和灵感。当然我觉得作为顾客的话愿意等你把饭吃完，然后你再好好的美美的给他剪个头发啊。
1: 嗯，老毛说你们上午旷工啦，我们上午又不上直播啊，我们就是下午的、是不是上午旷不旷工我们就不知道了。
0: 我们的直播一直都在啊。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能够关注到嘛。其实除了听见临汾可以关注到视频直播之外，也可以通过94.6兆赫、88.9兆赫，在广播当中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1: 对，最后呢，就借由星子给我们的留言吧。他说：“希望大家都可以善待那个饿到发火的自己，不要苛责自己，吃饱喝足才有力量好好生活啊。”
0: 对，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也是有这种恶怒症的一些朋友，那么大家得注意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避免类似的一些情况发生。那在你的包里，在你的口袋里，可以揣点小零食啊。
1: 嗯。好了，今天的午后光阴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

0: 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9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哈，跟您分享到的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总感觉好像咱俩好久没有一起这样上节目是吗？
2: 哎，是啊。
0: 有几天了？
2: 有这个。
0: 你看，周日没有。
2: 嗯。
0: 周六
2: 没有。
0: 周五。
2: 周五咱俩在吧？
0: 在呢吧？各位帮我们捋捋哈。
2: 在。
0: 周五是哪一天呢？周五是18号。
2: 嗯。
0: 9月18号那天。那应该是在的。
2: 对，有两天呢我们是没有在这个地方出现啊，没有以这样的方式上班，但是我们一直是活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之上。
0: 是的，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要再次跟您介绍一下，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这个广播节目哈。那么同时呢也是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都市生活圈，这个节目一共2个小时，5点到7点就结束了。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话，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听广播，看直播，走进直播间，在公屏上发个信息互动一下
2: 啊。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走进直播间啊，无论是这个广播端的还是视频端啊，都希望大家可以跟随我们的这个节奏感啊，去感受来自于我们下午下班时间段和放学时间段的一份轻松和愉悦。
0: 是的，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中，有很多内容都要为各位安排一下了。比方说我们的出行速报，各位就每天都非常的关注，说就喜欢听你们那个出行速报，一说动不动吧就知道哪儿下雨啊，要不要下雨啊，哪儿堵了，高速啥情况啊，一听就什么都清楚了，可轻松了，都不需要我自己再看了哈。
2: 啊，对，一说这个出行速报啊，你看我们今天有新朋友来啊，这个朋友的名字我没有见过，韭菜菇，欢迎你，第一位朋友，
0: 欢迎韭菜菇，
2: 欢迎光临。
0: 把韭菜跟蘑菇或者香菇或者平菇在一起，会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嗯，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呢就要跟大家去分享来自于我们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还有我们路上的出行情况。这个环节我们叫做出行速报，早知道，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来共同关注。住起来，
3: 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4: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3: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4: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3: 广播听得清，
4: 抖音看得见。
3: 出行不迷路，
4: 生活更从容。
3: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
0: 来吧，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出行速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近日多云天气为主角，早晚带着丝丝的凉爽。今早阴天开场，同样的湿度比较大，呈现了雾蒙蒙的状态。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水天气，午间的云量有所减少，有点丝丝暖意了。截至下午的4点，我市最高气温出现在尧都区26.7摄氏度。
2: 没错，受到短波槽的影响啊，预计呢未来3天呢，我市呢以多云见阴天的天气为主，并伴有降水的天气。近期呢早晚体感较凉，请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适时的去添衣保暖。
0: 来吧，画重点，重点就这么来了。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轻雾或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28度，市区的湿度48%到84%，这跨度却是有点大呀。
2: 是的，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全市呢是多云见晴的，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呢是17至29摄氏度，市区湿度呢是47%至81%。
0: 嗯，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度到26度，这是关于一个短期的天气预报。我们也了解一下生活指数吧，有非常明显感冒指数，在未来24小时当中，我市的感冒指数为2级，感冒发病率较高。
2: 哎呦，晨练指数的话是4级啊，就不太适合晨练，因为这个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一些。
0: 那么穿衣服呢？穿衣指数为3级。您着春秋装，如厚衬衣、针织长袖衫、T 恤、薄衫，加上西服或者是夹克了。
2: 哎，没错啊，舒适度呢，然后也是呢，在未来这个24小时呢是-2级，人体呢会感觉到很凉。
0: 对对对，
2: 啊，然后也有朋友在评论区问说哈不哈呢？那明天有可能会哈啊，今天晚上就有可能会下雨了。
0: 好，关注完天气情况之后，来分享一下路上的信息。首先，理想带您上高速，关注一条拥堵信息。二广高速太常段去长至广州方向，太古东收费站至榆社北收费站之间。 间816公里至820公里，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缓慢通行的，长度约4公里。再来关注一下一些管制的情况，比方说一些施工哈、啊，有看到了京昆高速临汾段上行去侯马昆明方向，临汾收费站至北条收费站之间的750公里至752公里加500米路间，那么进行的是安全设施施工，那个其他栈道施工关闭了应急车道，各位要注意一下。还有京昆高速临汾段下行去临汾北京方向，北柴收费站至临汾收费站之间的752公里加500米至750公里路间呢，是进行安全设施施工，其他栈道施工关闭应急车道，在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啦。
2: 没错，然后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啊。主要来带你来市区走一走了。鼓楼环岛有两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呢，具体的压力呢会出现在鼓楼的东大街和西大街啊，都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啊。继续来关注到下一个路段呢，是来自于我们北边的情况。北边这边的话呢，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科伟巷的中段这边啊，也是呢会有这个情况的出现。啊，拥堵情况呢也是在逐渐增大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路向北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啊。范下村这边放线路呢也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放心通行，那这个路段的这个车、一路向北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啊。范下村这边放线路呢也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放心通行，那这个路段的这个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啊，是在我们的建设路的中段的这个地方，提醒各位要慢慢走，甭着急了。
0: 是的，这是关于我们路上的情况也跟您说完了哈、各位。

0: 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辛苦您一下，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走进直播间，跟我们打打招呼，互动一下哈。然后那个有人说话，华夏呀，韭菜菇，欢迎大家啊。然后呢，鸡妈哥早起说板走到屋里，我还以为我要到南天门上炒鸡，
1: 上炒鸡。
0: 哎呦，挺好的的，这些天气就是湿度拖乌林的。
1: 哎，对，然后尤其是往蒲县走的那一节啊，就是山城环绕的地方呢，确实呢也是啊，这个雾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要提醒各位出门的话，保持合理的车速和车距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欢迎大家下午时段跟我们分享互动，咱们可以聊聊天啊，分享一下生活的日常啊啥的哈，随便聊就行了。所以各位想聊什么的话题了，你就开个头，我们跟您聊就行了啊。
1: 嗯嗯啊，然后当然呢，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听到属于你的一些有用的信息啊。
0: 对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了，比方说有看到了，然后呢说关注一下这个情况吧哈，说旅音点评知名的餐饮品牌掀起舆论风波的罗永浩哈，他又不安分了对吧，9月20号的晚上再次发声说他吐槽点的6份外卖当中有3份存在着异味，但这一次他没有点名是哪家餐厅的啊，就是可爱吐槽了这个人啊，
1: 嗯嗯，
0: 就是这种臭味儿的什么什么有异味儿的就开始了啊。
1: 对，
0: 出差和团队
1: 一起在深圳赶了一个项目，夜里加班的时候点外卖嘛，点到一家在福田区呢就只有2家分店的港式茶餐厅，大众点评2条多的评论当中，
0: 2000多条
1: 这个评论当中呢，分别呢是打了4.6和4.3，26年的必点榜上榜餐厅，结果送过来6份外卖啊，竟然有3份呢是有这个异味，是有臭味的，这个茶餐厅的名字是好吧，都不容易啊。
0: 对，他说另外呢，中州湾的这个春炉川菜很不错，大家回锅肉是我这几年吃过的最好的了，然后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回锅肉没有什么稀罕的，随便一家川菜馆不都做得挺好的吗？其实不然，当然也许在四川本地没问题，有些随便一个家庭都能做好的普通菜，不知道为什么在饭馆里越来越难吃到离谱了，然后呢这个呢吃到靠谱的了，典型的例子是家常味道的饺子和土豆炖牛肉吧，家里随随便便都能做得很好吃的，去到饭店里边就高中档都能做很难做的好吃的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爱叨叨叨了哈，
1: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0: 他像谁呢这个性格，
1: 他喜欢分享啊，特别特别喜欢分享，我之前也在临汾也点过一家外卖啊，那个外卖纠缠了我很长时间，因为我给了他一个差评、
0: 是吧，
1: 对，他给我送的外卖里面是有隔夜串，有剩串，就是一看是反复加热过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两个羊肉串的颜色能看出来明显不一样。然后就一直这就开始缠着我5块钱、3块钱，然后把那个差评给删掉。
0: 是的，
1: 我后来非常生气。我跟他亮明了身份。
0: 对，
1: 我说你好，我是卓然。我说你也知道我是做自媒体的。我说如果你要再缠着我的话，可能我就不只是给差评那么简单了。
0: 对，
1: 后边才没有再给我打任何的电话。所以就餐饮部门啊，对于这个外卖，也希望大家能够存一份心啊。
0: 所以真的要注意的，咱们没有开玩笑哈，关注一下吧。来自于小猫说，你们哪里的呢？我们是山西临汾，这里是山西临汾，来自临汾广播电视台一听，一档非常好看好听的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目前正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俩人啊，这男的叫李想，这女的叫卓然，
1: 对，
0: 他是94年的，他已婚啊。
1: 太详细了，这咋是为了我的第二春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哈、
0: 好，那么关注一下下一位，华夏说10月都得上呀，还分这个哪一天吗？
1: 对
0: 呀、其实我们春节也在上班的啊。
1: 他
0: 超长蛋挞是不错的哈，提到超长蛋挞的话，我突然想起来了，之前那段时间我说呀，超长蛋挞你吃过了吗？
1: 没有，但是最近好火呀。
0: 我本来我
1: 还，但是我不太
0: 前段时间我还想说呀，要不我就这样吧，我就买上那么几份，比方说你看也给你个惊喜，后来想、算了吧。然后因为你看我就看到咱们临汾好多品牌他们都做了，你看比方说现在很火就很多分店那家一股都他们也做了、然后其实还有一家就是在升龙负一层那个原来那个朋友推荐那个好吃的那个麻薯的那个小就的那个叫东阳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呀、
1: 就他们家也有，
0: 你知道那家
1: 我知道那家
0: 很好吃他们家、然后呢就是咱们共同朋友他还推荐的嘛，然后我一看他们家那个应该很美味，
1: 对，
0: 价位它高一些。
1: 然后我到现在为止，我为什么没有买这个超长蛋挞呢？因为我觉得买的时候可能就会很高兴，吃第一口也会很高兴
0: 啊。
1: 你吃不了呀，我们家就没有人吃那个东西啊。
0: 我们家是有人吃的
1: 啊。对呀、你们家回去随便一切啊，就大家就可以分食了。
0: 秦瑞他说，电台怎么搜不到直播了呢？是可以的呀，您这会儿搜。 今天下午应该有并机直播吧，如果没有的话你搜一个889肯定是保险的，
1: 嗯，88.9是肯定
0: 能听到，就46肯定也保险的，应该是能听到的，嗯，哈。还有电台吗？对，车载你是在临汾吗？你如果不在临汾的话，那你可能就搜不到了，因为它那个辐射范围是有限的，
1: 它是有信号的啊。
0: 对，那么提到超长蛋挞的话，你既然提蛋挞了，我们必须给你说一下，因为这今天我就发现很多这个官方的媒体都转发一个信息，我看一下它来源是哪里哈，来源应该是你看中国青年报、新华社都发了一个说，超长蛋挞火了，要一个提醒，说近日一款超长蛋挞爆火出圈了，这款被网友称为是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后迅速引起了多家线下门店排队去打卡去了，对吧？
1: 对啊，
0: 然后关注一下。
1: 这个据媒体报道呢，9月16号呢，在武汉市的东西湖区呢，有一家食品生产车间里面，工人正在加紧赶制这个近千件、上千件超长蛋挞的半成品。
0: 嗯，
1: 这些产品呢是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的啊。
0: 对对对，那么负责人也说了，说近日门店需求呢突然增加了，多地都有订单，远至新疆也有大批量的采购的。目前商品呢正处于是供不应求的状态，太火爆啦。
1: 对，同时陈先生告诉记者呢说，这款爆品走红啊，核心呢并不是在于这个口感的颠覆啊，而是在于这个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呢可以发照片啊，发布朋友圈呀或者是社交媒体，为线下的这个门店带来很多免费的流量，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时呢有销售门店也说到了，说这款这个超长蛋挞的60厘米售价呢是16.8块
0: 啊，对，
1: 每人限购5个，然后到手后呢最好呢是在2天之内要把它吃完，
0: 对，时间要求的。
1: 对，由于门店呢是供不应求啊，可能要排队排2-3个小时，代购价涨到了56.8块一个，
0: 真夸张哈，
1: 也就是说正常16.8块，这个溢价已经溢到56.8块了，
0: 是的哈。然后对，我搜到了，就是这个嘛，你应该知道，这叫这是姓东东吧，东更道点心，是东更道，东更道，
1: 东更道，
0: 东更道吧哈。你看有人说真的叫蛋挞四声学到了哈，你看多听广播是不是有用的？
1: 是的，
0: 是吧？你看学到蛋挞了吧？
1: 蛋挞，然后要记住，我们平常吃那个鸡公煲，它不叫煲啊，叫煲，鸡公煲。
0: 对，鸡公煲。吃的那个果干叫果脯，不叫果脯
1: 啊？对，
0: 对吧？那么多，还有我们还经常说那个，比方说。不是臊子面，我们吃的是臊子面。
1: 对，
0: 然后它那臊的话，它不是我们说的那个稍微的烧，它不是那个烧啊，明白了吧？还有我们吃的那个叫和乐面
1: 啊，和乐面
0: 不是和乐，
1: 不是和乐面啊。
0: 对，
1: 还有就是那个我们吃的那个叫螺蛳粉，它不叫螺蛳粉啊。
0: 对，一定要注意了啊！
1: 今天一定要把这些知识点回去都复习一下啊！提醒各位，
0: 对，完了要考的啊。好，那个也关注到说这个行业人员分析了，超长蛋挞的走红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呢，越来越多的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呀，放大体量，寻找新的注意力的入口了，所以谁发明了它太牛了。
1: 哎呀，这个超长蛋挞也是热量炸弹，
0: 打了个问号，是不是？
1: 是吗？
0: 来吧，关注一下啊。
1: 有医院就发文表示了，说这个超长蛋挞的酥皮啊跟蛋挞液呢都属于是高热量食物啊，特定人群一定要谨慎的适量食用。
0: 对对对，
1: 同时呢超长蛋挞按照体积呢跟常见配方呢粗略估算的话，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这个普通蛋挞呢一个约为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下去啊，这热量就可能超过1000千卡了，
0: 对，
1: 接近一顿甚至是2顿饭的热量。
0: 对，说这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呢，采用了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是起酥油糖和脂肪的混搭嘛。那么蛋挞芯呢，则由糖、淡奶油或者全脂牛奶组成的。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啊！奖，哎呦，我这词用真好哈、啊！
1: 大脑的奖励感，
0: 糖油混合，大脑奖励感会更强，让人越吃越想吃。
1: 所以你吃完会开心、啊。
0: 所以就是我们说，哇，它会让我们有瘾，就是因为它有奖励感加强了。
1: 然后呢，有5类人呢，千万不要凑这种热闹 第一类呢，就很好理解嘛，我们这血糖控制不稳的朋友
0: 啊，注意了，
1: 一跟下去这血糖呜就起来了，
0: 坐过山车了。还有就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对吧？因为说这个饱和脂肪挞芯里的糖对这类人都不友好。
1: 第三类呢，就是这个肠胃功能啊会比较脆弱的朋友啊。
0: 对，
1: 高脂的食物呢会延缓我们胃排空啊，容易反酸、胀肚或者是拉肚子。第四类就是在减肥的朋友。
0: 对，
1: 那一根儿。就等你一天啊，一天或者一半的这个热量啊，所以要提醒各位啊，减肥的话就不要碰这种高脂肪、高油的。
0: 还有痰湿体质的人，
1: 嗯，
0: 平时你的舌苔厚啊，大便粘马桶啊，身体发沉呐、这根蛋挞就是雪上加霜了。此外呢，儿童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这个嗜甜的口味啊。实在就想吃，记住5句话：1，分着吃；2，
1: 别空腹吃。
0: 你看他分着，他说买一根切八块，一人一
1: 块。对啊、嗯，就八个人、啊、家里没八个人的，大家就不要去买
0: 了。因为刚才不说了吗？大概一根的话就是六到八个蛋挞嘛、嗯，所以一人吃一个啊。
1: 对。
0: 别空腹，
1: 哎，先吃正餐啊，然后再吃甜点啊，还有就是可以配一些这个无糖茶，就缓冲一下。
0: 那个蛋挞还得配个无糖茶
1: 啊、嗯！
0: 要我是商家，我要开这店的话，我旁边会也马上起个小摊儿，
1: 无糖茶啊。
0: 接着吧，就会说宝贝。没有关系，想放纵就放纵吧、嗯、我来为你兜底来、嗯、无糖茶
1: 来了、啊、然后还有说的这个可以呢，就是当天啊吃完蛋挞之后呢就要减油减糖啊、嗯、就是你已经吃过油跟糖了，就不要再吃别的东西了
0: 啊，吃完动一动、嗯、太棒了，这些好暖心啊。
1: 对，
0: 所以提醒各位一下，确实真的会发现有的时候真的会火哈、啊、其实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了，我说也感谢这些偶尔的时候脑洞大开的人。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你想想那些搞对象的人，他们得多发愁呀。
1: 啊，对呀、啊，明天要干嘛？要怎么去准备惊喜呢？
0: 对吧？你看曾经那会儿说、嗯、吃什么草莓那个搪瓷盆那个，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对吧？他也可能也没多贵，这种小心你是可以实现的。
1: 对，
0: 对吧？浪漫是什么？你跟人家搞对象的姑娘得哄姑娘，对不对？
1: 嗯、
0: 突然说，宝贝你下来，干嘛上班呢？快下来吧，快点，有事儿的。一下来，哇，他会开心，
1: 对
0: 对吧？超长蛋挞开始流行了吧？别人还没有的时候，来你下来，又不贵，十来块钱嘛。
1: 是，
0: 宝贝下来，哇，他没办法，要拿回办公室里啊，那么长，
1: 嗯，
0: 哇，开心炸了。
1: 对呀、啊，就所有人都会看到他拿了一根很长的蛋挞啊，
0: 浪漫成本不是很高。
1: 哎，对啊，就还有就是我三餐吃的那个就是超大号的那个雪糕，我还记得吗？
0: 对，
1: 就那个也是、啊、两个人一起吃，多甜蜜啊！你
0: 说好像现在就是这样，就是会把一些曾经我们认为说很幼稚，会甚至会带点弱智的东西放大化以后、嗯，它就会变成浪漫的一个非常的多这个元素。
1: 对，
0: 还有还记得吗？超大果冻，就、哦、那个吧，
1: 一盘子那个，
0: 对吧？最起码你要记住，这东西拿上，这姑娘，
1: 嗯，
0: 装不到包里。他藏不住，
1: 哎，
0: 他得露出来幸福。
1: 对，
0: 那你就赢了，宝贝。
1: 嗯，然后这个呢，就是把大东西把小东西变大、
0: 啊，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把大东西变小。
0: 啊啊，
1: 哎，那个也浪漫啊，
0: 对
1: 是吧？那个
0: 比方说
1: 碗面啥的，现在不是有那种小的一口面吗？
0: 喂，你说，比方说把马桶变小放挂件，我以为说这个了。哦，对，板面有，
1: 对吧？那个洞洞鞋、就是当耳饰的，
0: 对，
1: 是吧？啊、就是很多这种创意啊，都是有这个创意融入在里面之后，就会大火一把、
0: 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说咱俩聊这么热闹吧，大家也没发信息，是不愿意听跟我们一起讨论。
1: 今天挺好的，今天我们都这个信息都已经滑屏翻面了。
0: 嗯，
1: 你忘有一天我们信息就一条挂在那里。
0: 韭菜姑你还在吗？华夏你还在吗？
1: 在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吃一声。
0: 在吗、
1: 嗯？
0: 再跟我们聊个天呗。
1: 对，
0: 就是我们光在嘎嘎说完以后，我俩动不动还看一下啊。
1: 没有人说话，
0: 一直在看这个评论区，
1: 好失望呀。
0: 嗯，辛苦大家一下吧、
1: 啊、然后再过一分钟呢，我们会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这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啊。广告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嗯、广告之后呢，精彩还会再继续当中。
0: 这段说的可真满呀、
1: 嗯、
0: 一不知觉行了，一会儿进广告哈、嗯。

0: 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来吧，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7，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各位，您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一定要找到我们，跟我们分享互动哈。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听见临汾，走进直播间以后呢，然后直接在公屏上给我们打字啊，发信息互动就可以啦。
2: 没错啊，也欢迎每一位朋友呢可以走进直播间啊，来跟我们聊聊天啊，找到一个这个可以聊天的话题，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陪伴着你们。
1: 是的，我们关注到来自于有人在说话了，哎呦，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们回答不了啊，是吧？
2: 对，啊、但是临汾美女多这事儿我承认，
1: 对吧？第一句话我们就听了哈，临汾美女特多，
2: 对，因为当年在这个太原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啊，就是你要看比例啊，不是说人别的地方就没有美女啊，
1: 嗯，
2: 反正我们班儿长得好看的都是临汾人，
1: 是哈，
2: 嗯。
1: 好吧，那么各位，你赞同这样的观点吗？你身边有美女吗？跟我分享一下
2: 啊。对，在临汾见过美女吗？
1: 哎呀，
2: 跟我们来聊一聊，哪个地方美女多呢？
1: 你说我天天见，我一打开直播就看见了。
2: 哎，你知道什么时候美女是最多的？就是在这个寒暑假，
1: 嗯，
2: 还有一些这个假期的时候，
1: 嗯，
2: 有外地的好朋友啊，年轻人就都回来了。
1: 对、嗯、对，
2: 那这时候上街就能看到那种就是很会穿搭的，
1: 嗯
2: 啊，长得很漂亮的，
1: 嗯，
2: 对吧？然后学生气十足的，
1: 嗯
2: 嗯嗯，纷纷亮相了。
1: 是的，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事儿吧，好，关注一下。说，亲生父母呢是将非婚生女交给了保姆，多年不闻不问，至其13年没有户口，学籍无法中考，法院撤销父母监护人资格，两人犯了遗弃罪。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吧，哈。说是2012年6月1日，在北京开设诊所的周某军与李某娇。非婚生育一女周某甲，2013年张某方，经这个家政公司介绍到北京住家照顾不满周岁的这个周某甲，
2: 嗯，
1: 张某方呢两次假期返乡期间，周某军、李某娇均以无暇照顾为由，要求将周某甲带回山西某县老家照顾。
2: 哎呀，
1: 我好想知道是哪个县。2014年春节假期结束了。张某方多次要求将周某甲送回北京交还周某军啊、李某娇、
2: 嗯、
1: 二人均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了。
2: 此后呢，这个周某甲呢也是一直啊跟随着张某方呢在某县生活。
1: 嗯，
2: 2014年至2017年1月，周某军呢和李某娇啊数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啊向张某方呢支付了部分的劳务费以及周某甲的抚养费用，但从未到某县去看望过周某甲。
1: 对，
2: 2017年1月以后啊，然后周某军呢跟李某娇呢也是啊再未向张某方支付过任何的费用、
1: 嗯、
2: 也未曾询问过周某甲的状

0: 况，由于周某军和李某娇呢是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就致使周某甲长达13年呢是没有办理过这个户口登记，对周某甲的正常生活呢和学习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1: 对吧？那么案件审理，2024年7月，张某方因周某军、李某娇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其自身诉讼能力比较弱，向山西省某县人民检察院申请了起诉支持起诉。该院经审理认为说，暂时无法确定周某甲处于被遗弃状态，遂将该案件线索移送了公安机关，并终结本次审查。2025年5月份的时候呢，因周某甲一直无法办理户口登记手续，没有学籍嘛，无法参加中考，也无法办理社保，周某甲的学习生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张某方再次向法院申请支持起诉，从最有利于成年人原则出发呢，某县检察院受理了张某方的支持起诉的申请啊。
0: 是的，调查核实呢，这个某县检察院呢受理该案之后啊，依法呢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啊。一呢是查明了周某军呢和李某娇存在长期遗弃周某甲的行为，且对一名女儿
1: 另一名女儿
0: 也存在这个遗弃的行为。
1: 这啥样的父子啊？父母啊，
0: 这周某军呢还负债200余万元，其二人的经济啊、身体状况呢都无法正常的履行监护义务。查明了周某军父母这个已经去世了啊，李某娇的父母呢也无真实抚养过周某甲的这个意愿。二呢是通过走访村委会，他们呢也是调查了这个了解很多这个方式查明啊，张某方啊具有抚育照料周某甲的经济和身体条件，且多年来呢周某甲呢在张某方的实际照料下呢健康成长，周某甲本人呢也是明确表示愿意同张某方的夫妻啊共同来生活。那么同时呢，民政部门呢也是出具了意见啊，建议周某方呢作为周某甲的指定监护人。
1: 三呢是
0: 要围绕这个监护权应否给予撤销，
1: 是吧？
0: 如何充分的去保障周某甲的合法权益等问题，组织了监察听证
1: 啊，很多很多，对吧？然后就是支持起诉。2025年6月16号的时候，某县检察院依法向某县人民法院致发了支持起诉意见书。同年7月14号的时候呢，然后某县的法院采纳检察院机关支持起诉意见，依法判决撤销周某军、李某娇监护人资格，指定张某方为周某甲的监护人啊。判决生效之后呢，某县检察院协调相关部门呢，也是为周某甲办理了户口登记、学籍和社保等手续了。2026年7月14号的时候呢，某县法院也判决了周某军、李某娇犯遗弃罪，分别判处管制6个月。周某军、李某娇遗弃另一名女儿的行为呢，已经另案处理了。
0: 哎呀，
1: 开诊所的，也生了俩姑娘。第一个交给保姆说你管吧，你说你要回家是吧，你带回去管吧，我们才忙了顾不上，撒了个谎，要人家动不动给人家点劳务费，然后就那么几年以后，24年的时候让娃带走了，3年以后呢，2017年以后呢又不给了，因为估计那会儿就生意已经不好了，
0: 负债200万了，对，
1: 已经负债了。
0: 这种事呢就怎么样去理解呢？就有的这个成年人是真的不太适合做爸爸和妈妈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孕育子女这件事情之前啊，一定要确保自己是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人啊，以及另外一半是能够负得起责任的。
1: 各位欢迎您继续跟我们分享，来吧，再来关注一下，刚才也是扯到一些跟我们山西有点关系的哈。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说9月18号呢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一批召回的通告，一起来关注一下吧。说日前呢是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办法》《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呢，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总局备案了召回的计划。我们关注一下啊。
0: 没错，那个召回编号呢是 S2026M0118V 啊，自即日起呢，召回2020年10月27号至26年的4月7号期间呢生产的部分进口的 S100R。 而行的摩托车啊，共进的是5593辆。
1: 对，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车是不是啊，就是本次召回的范围内的摩托车呢，是由于设计原因，在特定工况下呢，点火锁内部组件可能受到了震动影响，发生了磨损，造成电器接触不良啊，点火缺火的。若出现了点火中断，导致发动机熄火啊，车灯组合仪表及各类辅助系统等电梯功能全部失效的话，就存在安全隐患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

0: 说要召回的是关于牧马人的混合动力汽车，已经有979辆，还召回部分进口的全新大切诺基 4XE 混合动力汽车，也是共计1178辆。还有比亚迪这边也关注一下啊，这个信息。那么召回的是有一部分的关于生产的唐系列汽车，共计58026辆，还有一些2018年5月19号到2022年1月14号期间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DM 系列汽车，还有就是那个2018年12月27号到2021年10月25号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EV 系列汽车，共计7023辆。这个召回信息要注意一下啊。
1: 是的，然后呢还有呢要召回的是这个自即日起呢召回的是我们的秦系列的汽车呢，共计呢是40316辆。
0: 对对对啊，那么还有蔚来这边也有召回，召回的是2026年3月20号到2026年4月2号呢，是期间生产的部分萤火虫纯电动汽车，共计686辆啊。相关情况吧，各位要去了解，时刻去关注这些信息也是挺重要的。
1: 对啊，然后尤其是近期有这个买车的这样情况的朋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同时呢，也要提醒啊，这个车辆呢它是大件啊，就咱在这个召回的名单或者是名录当中的话，那就一定要操一份心了。
0: 是的，好吧，马上进入到好听的歌曲的播放时间，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哇，爱久见人心，好久没听了，送给你。

0: 好，我们关注一下军峰说上午找不到你们啊，啥意思？就是
1: 上午节目里面没有我们，
0: 而上午的没有直播，因为这两天呢有大事哈。
1: 啊，对。
0: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关注一下内容吧哈，来了解这样一个事情，估计大家都也挺感兴趣的吧。贴贴说说我们的临汾号吧啊，说这个临汾海口航线复航了，然后那个临汾号呢有一个新的调整和变化了。9月20号上午的时候呢，临汾海口这个往返的航线复航季临汾号彩绘机主题航班活动在临汾民航机场呢举行了。此次活动呢是以航空为媒，将城市文化带上了万米长空，搭建起了临汾与海口互联互通的空中的航道。你还记得这个吧？
1: 嗯，
0: 当时你没有去哈，就是外围的话是没有变化。之前那会儿的时候我们去采访，它就是外围的喷涂已经全部都完成了。这一次的话呢，就是有变化在哪里呢？咱们慢慢往前看啊。
1: 是的，走进这个航站楼出发大厅啊，浓厚的洋文化的氛围呢扑面而来。现场设立了非遗剪纸互动展区，一幅幅精美细腻的剪纸作品呢也是静静陈列。福山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宁现场指剪指尖流转当中的一幅幅承载着文化特色的剪纸跃然纸上。
0: 嗯，
1: 往来游客呢驻足观看啊，近距离体验剪纸技艺，不少游客也打卡拍照，还有呢还收到了这个精美的剪纸文创小礼物。在候机厅的间隙呢，沉浸式的感受临汾的非遗魅力。
0: 是的，然后呢这是关于这个情况。后来我们说，那么关于我们的临汾号有什么变化吗？您听哈，云端牵线尽琼情，万米长空展遥韵。本次活动的亮点就是临汾号主题航班完成了客舱文化升级啊，飞机头枕片、行李架、清洁袋、一次性纸杯以及文旅宣传册等统一换上了临汾专属的视觉，把瑶都山水本土文化搬进客舱，让旅客从登机起便能邂逅临汾城市风景，擦亮临汾号空中城市名片。
1: 哇！
0: 然后呢我们就关注一下客舱里边啊，了解一下，你看看它是有些这些呈现的。
1: 对，这个很棒啊，很棒。
0: 头枕片，
1: 哎，也看到了啊，关于我们临汾的一些宣传。
0: 嗯，然后呢其实这儿这样看的话不是很清晰，如果你从这儿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我们临汾元素，超级超级无敌多。所以关于我们临汾号的话，各位有没有去做过的哈？如果有做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那会儿我就近距离的在旁边站过，说哇真的好震撼，很漂亮。
1: 嗯，很大啊，主要是它这个飞向空中之后呢是带着我们大美临汾的很多特色啊，辗转多个城市啊，让大家
0: 行李箱上面都是有我们的一些山水的一些画面，你看，
1: 嗯，
0: 清洁袋的话也是那样的，就很好，
1: 空姐很好看啊。

0: 那头发很高，
1: 高颅顶。嗯，这是关于这种情况哈。
0: 对啊，如果呢你也对这个零分号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呢，也是在收听收看我们广播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感受一把零分号带给你的不只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文化盛宴。
1: 好了，稍后时刻进入到整点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

0: 少儿组六至十周岁，少年组十一至十六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0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的是精彩内容。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1: 各位要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可以通过官方抖音听见灵魂，然后在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在这里呢跟我们吱上一声，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已经来到直播间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跟我们上的节奏哈，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着很多很多的人啊这个故事。关注一下来自于这个地方呀，了解一下有这样的情况哈，就是很多很多商场可能有一些全新的变化，对吧？来自于人民日报说，广告位最贵的地方挂上了不带货的人，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哈。说这个逛着商场一抬头，巨幅广告上不是明星代言，也不是新品促销，而是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于敏等科学家的面孔。近日呢，这样的画面是从山东菏泽、淄博等地开始陆续出现在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浙江杭州等地，路过市民纷纷驻足点赞打卡，说城市中心的商业大屏主动把最醒目的位置都留给了科学家们呢。
2: 那为什么一张科学家海报会有那么多人驻足拍照转发呢？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啊，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前赴后继啊。
1: 对，
2: 然后还有接续奋斗。那么在1958年，34岁的邓稼先呢接收到了核武器的研制任务，从此隐姓埋名28年，一点点啃下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硬骨头。
1: 是的，黄旭华呢是被选中参与了核潜艇研制，从零起步攻关30年，亲自参加极限深潜试验，展现了花甲吃翁、制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的豪迈的气概啊。
2: 一代代科学家呢把个人选择融入到了国家需要啊，也让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有了具体动人的注脚。
1: 是的，那么说我国向来呢是有着尊重、崇尚科学的优良传统，今天科技创新越来越深入无人区，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尤其需要向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弘扬科学家精神。此次城市大屏点亮科学家的公益行动呢，是由商场运营者自发参与，将商业价值让位于非商业价值，让人们参与原本耳熟能详的名字，跳出课本和纪录片，出现在车水马龙和人间烟火当中，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里可感可知的存在。商业大屏本是一个城市最热闹、广告最密集的地方，科学家的形象出现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也唤起人们心里早已有之的敬意啊。
2: 没错，一个社会崇尚什么，往往就会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1: 对，
2: 什么呢？被平凡的看见、什么故事被反复的讲述。而更深一层的思考呢，此次商场的自发传播说明社会并不缺少对科学家的认同。
1: 对，
2: 让科学家精神落地生根，需要贴近普通人生活的这个传播方式，让人们愿意停下脚步了解并分享科学家的故事。短视频平台啊、商场大屏以及公交地铁等等这个线上线下的公共空间都可以成为传播的载体。
1: 没错哈，那么榜样的力量直抵心灵，当创造知识的人获得与知识价值相称的东西的话呢，当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得到与其贡献相称的尊重，成为科学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自觉的追求，这将为科技强国建设注入更为坚实的价值底座和人才支撑。所以不得不提我们临汾的东城，对吧？
2: 对啊，就很棒啊，
1: 有很多画面哈。
2: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朋友呢，也是来到节目当中来说，尼古拉斯，狗蛋儿，
1: 就突然间会说，每次玩人，可能是因为我老了嘛，我就特别喜欢很怀旧，就是特别想念曾经那个说啊，白色的纸屑包的小小的。能嵌很多层皮儿的那种白色的枣泥的
2: 哦，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枣泥月饼啊，酥皮月饼是吧？哎，我特别喜欢吃枣泥馅儿的，我觉得很好吃。枣泥跟它比的话，没有多少那么的甜，
1: 对吧？
2: 那么
1: 枣泥哇，很甜。那皮儿你干吃哇，很没味儿
2: 啊！对，一点味儿都没有。
1: 你也吃、这个？
2: 我每次喜欢就是它那个皮儿，就是对掉一掉，然后再吃。
1: 你真爱吃那个吗？
2: 真的真的爱吃。
1: 我那天的时候，我正好就是我们去县里的时候回来，然后说我好饿呀，就路过一个那个超市，然后进去了，我说哇，我就选我们所谓的经常吃的什么香。

0: 肠啊、干吃面这些东西。我一看，我说这个月饼，他说啊，这我们这儿自己做的。我说啊，这好怀念、啊。
1: 对，就是那个纸包的，四四方方的，给你包成那个样子。
0: 不，它是塑料袋儿，
1: 塑料袋儿的。
0: 但是呢、
1: 啊，
0: 说实话，就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以前的人留下来说就用那个就牛皮纸嘛，差不多。
1: 它会吸油啊。
0: 对吧？一方面会吸油，好像也会隔绝点味道。因为这个塑料袋的话，它总会有一些缝啊，能进去味道。然后拿上以后呢，就是第一口你会闻到一些超市里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在吃里面还好，就是那个味道。
1: 吃里面还可以。
0: 然后那天就吃的好开心，我一口气吃了三块。
1: 嗯，好像临汾现在就是那个铁路医院啊，铁路医院的那个食堂还是在售卖月饼的，还有那个蛋皮月饼也做的特别好吃。
0: 对，最近流行跟100086要月饼
1: 啊？
0: 是啊，
1: 能要到？不应该啊，他们现在这个积分都能换月饼了吗？
0: 妈天哪，是这样的吗？真是洋气了哈。
1: 嗯，
0: 然后所以既然你想聊月饼，我们可以聊，因为今天是8月11了，农历的是吧？
1: 嗯嗯，
0: 就是真的是到了是吧？别我说错了，又丢人了哈！我看一下，农历是8月11，对，
1: 就马上就要放那个中秋节的假期了。
0: 对，然后确实家里边可能说哇，就是有很多的月饼。你看一说这几个品牌很火，都这么多年很火，哇，双合成的，
1: 嗯，
0: 哇，还有稻香村的。
1: 所以我们本次那个放假是在五六日呢，还是在那个五六日，还是在六日一？
0: 不记得了，哎，应该不是五六日。
1: 五六日放假，
0: 正好是五啊，对对对，多放一个五，对对
1: 啊，五六日三天休息。
0: 对，吃月饼的话，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说现在真的给我一个五仁的青红丝那种的，我还真吃不下去。
1: 我不喜欢吃青红丝。
0: 您错了，我以前小时候我特别爱吃，就是一定是我们自己家里边的，因为我们那边镇上有一个就是专门做月饼的地方，
1: 打月饼，
0: 我们自己把我们家自己的核桃
1: 原料
0: 什么什么，就是那段时间我们就很忙，回去干嘛呢？帮妈妈他们剥核桃。
1: 嗯，
0: 真的。就开始剥那些东西，
1: 剥一堆，
0: 所以自己家东西给的就很足嘛。
1: 嗯嗯，
0: 所以以前我们说一到8月15的走亲戚，一定是就是自己家打的月饼，拿几块装个袋就送过去，是那样的。
1: 啊、
0: 对，
1: 我也吃过自己家打的这个月饼，
0: 啊、
1: 但是我不太，我还是不喜欢吃青红丝，而且你没发现我不太喜欢吃坚果。
0: 嗯，
1: 所以越是料足的月饼，我越不喜欢吃。
0: 所以空心月饼你也没弄那么爱吃
1: 啊？没有，就是大家一块吃的时候，可能掰上一点点搅拌搅拌可以。
0: 这空心月饼，但是热乎那个是真好吃。
1: 哎，对对，
0: 对吧？
1: 啊，它尤其是那个。这个料比较足，它主要里面有红糖。
0: 你在那个摊上等着，他说刚出来你给吃，真香啊！
1: 嗯，
0: 越吃越想吃。
1: 嗯
0: 嗯。
1: 然后，但是呢，就即便是在我们大美临汾啊，就是卖空心月饼、生产空心月饼的地方，我记得好像是我们同事，还是我们同行，有谁发了一个朋友圈，还是发了一个抖音，买的那个空心月饼里面是没有空气的
0: 啊，
1: 实心的空心月饼
0: 是，就没鼓起来，
1: 实名 diss， 对对对，
0: 没鼓起来、
1: 啊、
0: 哈。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如果有想听的歌曲，可以同样来告诉我们，找到了以后要一定要为您安排播放一下咯。

0: 我们继续听着好歌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来自刚才我们也刷到了中国青年报呢发了一篇这个图文的推送哈。
1: 嗯。
0: 标题叫做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上热搜了。这是今天的一个话题哈。说有消费者就发现了，现在大量的饮料啊调味品里的配料表里边白砂糖都被换成了果葡糖浆，引发网友对食品安全与健康的担忧了。你捋捋自己想想、
1: 啊、对，
0: 很少听见有白砂糖了啊、没有了啊。
1: 然后呢，在这个浙江省的中山医院内分泌科呢，我们的这个副主任医师就表示了说，白砂糖呢主要的成分呢是蔗糖，进入人体之后啊会在肠道里呢迅速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再被人体来吸收。那么果葡糖浆通常呢是由玉米淀粉加工制成的，本身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因此啊从这个最终被人体吸收的这个糖分来看的话，两者其实是相当接近的。
0: 对，那么确实有一些研究也发现说，长期大量摄入果糖可能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利用的。那么动物实验也提示说，果糖吃得过多可能会影响维生素 D 发挥作用，从而降低肠道吸收钙的能力
1: 啊。糖不能多吃啊。
0: 啊，
1: 然后呢，但是大家也是不用去过度担心啊，因为目前啊这方面的研究啊主要呢是来自于动物实验，
0: 对，
1: 人体研究还很少，现有的这个证据啊并不能说明日常喝一点含有这个果葡糖浆的饮料啊会把导致钙吸收不了，所以啊这个果葡糖浆呢会阻断钙吸收，它是一种被夸大的说法。
0: 所以说那个我们在选择饮料的时候呢，不必只盯着果葡糖浆这几个字儿的，更应该看的是营养成分表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或者是糖含量，同时呢还要注意一整瓶饮料的容量哈，因为有些饮料呢是每100毫升含糖量看起来不高，但一整瓶喝下去呢摄入的糖仍然可能会超标的啊。
1: 无论呢是使用白砂糖呢还是果葡糖浆啊，长期呢过量摄入都可能会增加肥胖啊、脂肪肝啊、甘油三酯升高、二型糖尿病以及龋齿的风险。那么因此啊控制加糖的总量，少喝含糖饮料，多喝白水才是更科学的选择。
0: 那么生活当中该如何控糖呢？就是少吃高糖的甜食，就是糖果啊、蛋糕啊、饼干啊，含糖量很高，要少吃的。青年儿童啊、青少年呢、更应该控制甜食的摄入，还有家庭烹饪少放点糖啊，做菜的时候呢少做糖醋的呀、红烧的呀、加糖较多的菜式的。做菜的时候加糖不仅会增加糖摄入，还会掩盖那个咸味儿，间接导致你盐摄入的就过多了。
1: 就少喝呢或者是不喝含糖饮料啊、奶茶、碳酸饮料等呢这个添加糖的主要来源。糖含量呢接近了8%到11%。
0: 对。
1: 日常补水的话应当优先选择白开水和淡茶水。
0: 是的，那么读懂食品标签，识别隐形糖，你看挺好啊。购买食品时要学会看配料表，蔗糖、果糖、蜂蜜、玉米糖浆都属于糖类。配料表排名越靠前表明含量越高，应该尽量选购含糖最低的、量低的食物啊。
1: 还有就是日常呢应当降低对甜味的依赖。饮水优先选白开水、淡茶水，切记把无糖饮料当水来喝。
0: 对的，还有就是无糖并不等于绝对零糖，咱们之前就说过的，对吧？说过根据国家标准的说，每100克固体或者100毫升的液体食品当中呢，含糖量小于等于0.5克即可声称为是无糖的。这里的糖主要是指葡萄糖、蔗糖或等单糖、双糖，明白了吧？国家有个规定标准的啊。
1: 对，所以呢为了在不添加糖的情况下呢依旧可以保持食品的甜味儿。无糖食品当中通常都添加了甜味剂和代糖，
0: 所以这个代糖的国家标准上没有控制它的量
1: 啊。对，
0: 明白了吧？它代糖了啊。长期大量摄入代糖对健康是有哪些影响呢？挺好的，会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患病的风险。说每天摄入加糖这个糖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的。这里管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加工烹饪时人为加入的蔗糖、果糖、果葡糖浆等等，不包含食物本身天然含有的糖分，明白了吗？所以这一切都得注意的，咱们没有开玩笑啊。
1: 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这个甜类的食物啊我都不要去过于依赖啊，不要说上面标着无糖呢就可以一直吃，
0: 那可不是那么说的，
1: 他都要去控制量。
0: 好，在昨天晚上的晚会上呢，有一首歌曲就火了一下，《情深深雨蒙蒙》。
1: 情深深雨蒙蒙。
0: 我们播放一首吧，其他版本的啊，找到一首希望大家能会喜欢啊，来吧，已经找到了，马上为您安排杨胖宇的，咱们听一下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
1: 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好了，各位，乐享惬意生活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那么最后的30分钟哈，现在还有23分钟，我们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哈。
2: 嗯，
1: 那么到底会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歌单是什么样子的呢？由您来掌握。非常简单，各位现在可以掏出您的手机，在您的抖音上搜索关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点击头像走进直播间，快速告诉我们你想听到谁唱的什么歌曲，好吗？
2: 是的，然后当然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点歌环节当中啊。嗯、然后有人说哎呀，那这卓然今天真的是上海风啊，能不能点一首上海给助助兴呢？
1: 那、不行，
2: 上海。
1: 不行。

0: 点不了哈。
1: 不同意啊啊啊！
0: 过了。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歌曲，我们先从新歌里边找找答案吧啊。
0: 嗯嗯。
1: 今天的新歌榜有什么歌呢？又看到了王俊凯出新歌了，那夜夏天，夜就是那个第几页第几页的夜，那夜夏天。大头这还出了一些什么安心金融消费指南。
0: 嗯。
1: 刘宇宁出新歌终会再见，还有海来阿木的麻花情。陈楚生有一首失温拥抱，马健涛有一首泪海，还有大家富豪的也是富豪也叫泪海、
0: 哦、
1: 看看他们有可能有人翻唱了吧。就是这目前能叫上名字的就这些人，白小白有一首地位，南征北战有一首爱就不悔，后悔的悔啊。
0: 嗯。
1: 然后大家有没有说，哎，我想先听谁的，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王嘉尔有一首 Thank You。 嗯，
0: 对，
1: 都很好，都想听一下，
0: 都是比较好听的啊。
1: 徐誉腾的
0: 新歌，
1: 对，诞辰，哎呦，都不错。王祖蓝和菊萍唱了一首《爱的礼物》。
0: 嗯，
1: 各位有没有想听的？告诉我们一下。
0: 嗯，是的，我们在这儿时刻等待着各位的歌单啊。嗯、想要听到歌单的话，就赶紧发送给我们吧。
1: 对，那么我们就先听目前排行榜第一位的王俊凯《那夜夏天》，听一下。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有朋友说今天不开唱吗？那你要想听我们就可以唱啊，那么轻松的事情，
1: 主要是看你的需求啊，
0: 对吧？你看你想听吗？
1: 我们是跟着需求走的，
0: 对吧？你想听什么歌，我们能给你好一嗓子的话是没问题的。
1: 嗯，然后有人说咋的，那卓然不要面子呀。嗯，
0: 所以大家你不用客气啊，你想听哪个，
1: 就直接就说出来啊，想要听我们唱哪首歌曲啊，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合唱啊，来满足一下大家的这个欲望啊。想要听我唱歌，那不是一般人都能听得到的啊，主要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啊，就看看你的这个承受能力到底打多少分了。
0: 哎，听了好几首的这个新歌了，今天我们要听一听 KTV 必点歌曲为你安排。

0: 什么样的歌曲呢？第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是什么呢？
1: 得是我们会的歌曲吧。
0: 但是现在他们就是
1: 都 KTV 必点了吗？
0: 都挺不必点的，还没有这个最爱成名
1: 都挺不必点的，
0: 还没有那么最爱成名曲必点呢。
1: 嗯，来我看
0: 三国恋呢，对吧？然后现在好像就是
1: 我们老了吗？我们不是 KTV 了吗？
0: 对啊，开不了口啊，这些就是比较经典的了。
1: 对，你想象一下，
0: 不分手的恋爱呀，
1: 能消费得起的都是三十加的朋友。
0: 远不失联的爱呀，像你这样的朋友啊，都可以是吧？来，
1: 嗯，
0: 经典歌曲《像你这样的朋友》，走了。
1: 你看。

现在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42踢你的，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爱情从来都是写之不尽的话题，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爱情到来的时候，它使你确信荣誉可以为爱所牺牲，蒙受耻辱也算不了什么，你会为它变得勇敢，勇敢到愿意为之摘下一颗星星。就算你是最务实的人，也避免不了为了爱情变得不切实际，不切实际到只想和另一半在一起星河漫步。今天首先与你分享的这首作品是由济南音乐广播 Music887 选送的，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马维远的作品星河。他说他在这首作品的创作中经历着最美好的爱情时光，在歌词中结合着宇宙星河，含蓄且直白地抒发着自己的感情，男女歌词交互会有相互回答的照应感，到最后进行了感情的升华。而在作曲方面采用了8/6拍的节奏，旋律线条拉长，音域广，会有隐约翩翩起舞的感觉。而在编曲方面融合了非常多的合成器音色，更容易产生迷幻的仿佛置身于银河的代入感。那么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由马维远和魏梦醒演唱的情歌星河。
4: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马维远，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我的歌曲叫做星河。这首歌呢，描绘了我对爱情最真挚的向往和心爱的人在夜空之下的遨游。

0: 这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人马维远的作品，叫做《星河》。沉浸在美好的爱情之中。而接下来，同样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人朱家瑞也带来了一首他的英文作品，叫《Come With Me》。他称自己是一个热爱音乐但什么都还在不断学习的音乐圈的小学生。这首歌呢是写于2020年的10月，而那个时候的他正在期待爱情。一起来听听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人朱家瑞，下面推荐我的作品 Come With Me。 这首歌写于2020年，期待自己能摆脱当时不堪的现状，也期待美好的爱情终会到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谢谢。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淄博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淄博的一支乐队，他们叫博山萤火虫乐队，由吉他兼主唱陈聪、贝斯手李伟、鼓手阚金博组成。这几位成员都来自曾走出众多一线著名音乐人的摇滚重镇淄博的博山，在这块肥沃的摇滚土壤中玩音乐似乎就变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的风格虽然定位为流行摇滚，但在创作中还是受到了冷血动物乐队 grunge 风格的影响。多种风格的尝试融合之后，相信一定能够给你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他们的音乐中，既有理想与理念的坚持，又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因为在这里，他们只会表达他们看到的最真实的东西。他们说，萤火虫的光点虽然微弱，但亮着便是向黑暗挑战。以下来听他们的作品《我是一只鱼》。

山萤火虫乐队，就是他们的我是一只鱼。继续为您介绍一支来自山东淄博的乐队，叫春弦乐队。他们组建于2009年，当他们穿越了激荡岁月，领教了理想主义的光辉和暗淡之后，依然对音乐保持着自由和坚定。乐队由主唱和吉他手郑帅、吉他手裴小龙、贝斯李伟还有鼓手邢小宁组成。从为微电影《下一站博山镇》创作的主题曲，到网易云音乐上线多首原创作品，每一段灵动的旋律都带来他们直达内心深处的共鸣。以下是他们的作品，期待。

淄博真的是很有很好的摇滚音乐的土壤啊。接下来淄博交通音乐广播还为我们推荐了一支来自淄博的乐队，叫机械花园，由主唱和吉他手老庚、吉他手王旭、贝斯董卿和鼓耗子组成。他们带来的这首作品叫寻找，是创作于2012年的冬天。他们说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一次异地的夜市偶遇，多年未见的朋友相聊甚欢，遂相约一聚，却因为异地不熟而找不到彼此。而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携手所有的联盟电台，在全国各地寻找好音乐。今年我们将继续吸收原创音乐新能量，将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成员电台扩容，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掘和助力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我们一起加油。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回顾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发行于1993年，那就是周慧敏的《最爱》，这是她的第6张粤语专辑，也是她加入宝丽金唱片之后的第4张粤语大碟。周慧敏在成为职业歌手之前是一名电台 DJ， 早在她任职 DJ 期间，就在香港本土的益世唱片出版过2张专辑，可惜反响一般，直至1991年签约宝丽金才辞去了电台工作，全职做歌手。在这张专辑里，更是收录了张学友和周慧敏合唱的《留住秋色》，这首歌也是香港乐坛一代宗师顾嘉辉的作品，电视剧《如来神掌再战江湖》的插曲。

专辑的同名标题曲《最爱》也是日后周慧敏的代表作之一，翻唱自周慧敏非常欣赏的日本女爱豆前辈博元芳惠的同名歌曲，作曲是华语听众的老朋友中岛美雪。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这首歌竟然是李克勤填词。

在华语乐坛，伍佰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因学生时代五科满分获得伍佰这个陪伴一生的艺名。1992年，他带着草根气息横空出世。2011年的发行专辑《单程车票》，整张专辑的灵感都来自伍佰常年在路上巡演奔波旅途的所见所想。伍佰说，人生就是一张单程车票，没办法回头，只能往前走。这张专辑回归公路摇滚和蓝调，虽然不是大热歌，但是质量也不低。

界里还有一首特别浪漫的抒情摇滚《戒指》MV 里面，伍佰还破天荒地邀请了女艺人合作出演，讲了一段亡命奔赴的爱情故事。戒指只是小小的铁环，却被赋予了一生相守的重量。谁说伍佰不会写情爱呢？这种粗粝又赤诚的风格

前我们在节目里介绍过何洁，她的唱功不容小觑。从超女出道后发行第一张专辑《发光体》，算是超女时代制作规格很高的一张唱片了。后来2010年的9月9日，何洁发行《想要回到何洁》，这是她离开旧公司之后真正做自我表达的一张唱片。先听《你是我的风景》，此曲来自彭青、郑楠制作，编曲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整首歌没有鼓点，只用吉他和弦乐铺陈氛围。这是何洁自己坚持的想法，他希望听众可以安安静静地感受这首歌。

播，各种话题缠身。那时候的何洁内心是很希望找回到参赛时期那个单纯只想唱歌的自己，所以就有了这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里面这首《想要回到过去》褪去了少女时期的活力，声音里面多了一丝疲惫和释然。这张专辑请到梁翘柏担任核心制作人，大量使用真实乐器录制，看得出来当时何洁很想撕掉身上的选秀标签，做真正属于自己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

0: 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前段时间我看知乎上面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你知道人为什么会陷入如果你不主动找我，就算我再想跟你说话也不主动找你的模式吗？西蒙波娃在《岳阳情书》中有这样一段写给情人的话，我渴望能见到你，但不会开口要求要见你，这不是因为骄傲，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无骄傲可言，而是因为唯有你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见面才有意义。人的内心很复杂，面对爱的时候就更复杂了。

个人在某一段时期都会有一些歌来陪伴过自己，在最无助最孤独的时候，也许那些时候的记忆充满了灰色，有些现实也许残酷，但那也是最难忘记的。陈小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歌单，又或者有没有这样一首歌曾经陪伴你度过那些日日夜夜。那些歌对你而言应该是鲜活的，有生命的，难忘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我最近总是梦见你。

最近总是梦见你，梦见那些过往的种种，梦见那些一起大笑的每个瞬间，也梦见那些离开时的决绝和撕心裂肺。一觉醒来，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也有一种不知道是梦里还是在现实的错觉。我是如此喜欢你，今晚如果还能梦见你，我想我会告诉你。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0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时间真的是一条令人琢磨不透的河流，我们总是在怀念过去，却把对未来的期待一点点降低，不敢抱有过多的期待。理想后花园，28。

虽然一直告诉自己年龄不是问题，时间只是个概念，但更多的时候却常常被这些条条框框束缚住，没有办法更舒展地活出期待的样子。生活这一本难念的经，还是需要我们再努力地去修行，才能加深自己的理解。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最近的后台留言有点多，有人向我倾诉生活当中的琐事，有人跟我来请教关于恋爱当中的一些问题，也有人把他们的故事给我倾诉，并且问我究竟什么是答案。其实很多事不必非得追求一个答案，你回头看一看他做的那些事就是答案。也可能你心里早就已经有了一个答案，其实就是不甘心，想要一个交代罢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于开网店卖榴莲的程岩来说，他在路上想得很简单，顺着地址找到人，把话说明白，有个结果，这事儿就算完。没想到的是，事情一路向着离谱的方向发展，有类似经历的人也远远不止他一个。今天的城市树洞，董董和您一同跟随网名程大叔的榴莲店主程岩，踏上一场偏离起点的警退款追踪之旅。监控录像对准打包操作台上一个白色泡沫箱，工人先往里套了一个一次性铝箔保温袋，再在底部铺了四袋干冰，接着把三包冷冻金枕榴莲肉整整齐齐码进袋子里。录像里的榴莲肉金黄饱满，在抽了真空的包装袋里被压得紧紧实实，没有一点要坏的迹象。最后工人还在顶上放了两包冰块，才包严了袋子，又用胶带密密实实给泡沫箱封了两圈口。2026年4月28日上午11点，程大叔看着自己店里的这一段监控录像，一脑子问号。在零下18摄氏度的仓库里能保存半年的冷冻榴莲，前天下午打好了包就发了货，转天就送到顾客手里，两天时间能坏成这样？顾客发回来的图片里，包装袋鼓气，里面的榴莲完全发黑变质，长满了霉菌。六斤榴莲190.71元货款，28日上午10时53分顾客发起了警退款，5分钟后190.71元全款被平台自动退给顾客。虽然网名叫程大叔，面相看着敦厚成熟，其实程岩才30岁，去年媳妇怀孕，他就从成都回到了老家河南濮阳，年底才在朋友的介绍下开了这家店，专门在电商平台上卖冷冻金枕榴莲肉，小本生意，店里一共也就3-4个员工。生鲜类产品偶尔遇到退款申请也是有的，曾有位大哥说口感不好，程岩就给他退了10几块钱，退完才发现他拍的图片根本就不是自己家店卖出去的。开门做生意有时候免不了吃哑巴亏，程岩其实也懒得去追究了，但是像这样声称整袋果肉都已经完全腐烂，要求全额警退款的，程岩还是第一回遇见。在接到警退款申请的这几分钟里，程大叔店里的客服也尝试跟对面沟通，他让对方把包装袋反过来拍摄带有面单号的那一面，结尾不忘加一个亲字。亲很不客气，你的商品就已经变质了，还给我发过来，还在这儿要求我拍这拍那。背面图片拍过来确实是他的面单号，可是抽了真空的包装袋看起来依旧紧实，被榴莲肉压出来的轮廓清晰可见，和正面图片里已经漏气松懈整包腐坏的状态完全不同。程大叔又让对方拍一段视频并申请平台介入，对方说自己已经吃坏肚子进了医院，你的商品有严重的质量问题，你还在这说这说那的，好意思的吗？程大叔回复，拍视频轻，不能恶意诬陷。一个叹号冒出来，他已经被拉黑了。这算怎么个事儿？程大叔越想越气，不仅被伪造欺诈，赔进去190块钱不说，他还平白无故挨人一通骂。你如果说对方态度好一点，其实有时候捏着鼻子也就认了，但是没有，就连他的申诉也被平台系统驳回了，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收货信息没有，就连他的申诉也被平台系统驳回了，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收货信息。收货人的名字叫文小红，电话号码是个虚拟号，

0: 收获地址山东德州，距离程大叔400多公里。去追榴莲，程大叔倒要亲眼看看这人是不是真的吃坏了肚子进了医院，那袋发霉的榴莲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如果确实是我产品的问题，别说190了，10倍我都赔。但是如果说不是产品问题，他要么把产品给我，要么把钱退给我。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只是要过去弄清楚，找到真相。中午12点，距离仅退款仅仅一个小时后，程大叔就出发了。他拉上店里的运营小卢，两个人开上车就上了路，还拍了一条出发的短视频传到网上。这是程大叔人生中第一次拍短视频，不管有没有理，最起码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毕竟第一次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怕受到一些伤害，先记录下来。他还想着要不要开直播，直播了1分钟，发现没带充电宝，恐怕手机电量坚持不到德州，作罢。5个小时车程，到了德州，他才想起自己还没吃午饭，在服务区电把了一根火腿肠。他在路上想得很简单，顺着地址找到人，把话说明白，有个结果，这事儿就算完。进了镇子，导航显示到达了目的地，可这里只是个快递驿站，大老远跑过来还是没有人，没有电话号码，没有地址。他找到了快递小哥，快递小哥手里有真实电话号码，一打，快递小哥发现自己也被拉黑了。那个时候感觉很要命，程大叔不死心，选择了打110报警。这是他追榴莲过程中的第一次报警，等待了一阵子后，警方发来回复，他们也是给对面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打通。对方称已经把榴莲扔垃圾桶了，拒绝协商。由于证据不足，警察目前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出于隐私保护，他们不能把对方的联系方式透露给程大叔。晚上6点，离家400公里，线索全断了，程大叔仍不死心。网上的线索断了，但咱们人都来了，还有线下的土办法。离家在外，嘴长在自己身上，程大叔决定就地打听。从驿站出来，往附近的村子里走，程大叔见人就问村里有没有叫文小红的，没人听说过，会不会是别的村子嫁过来的。有好心人告诉他附近有个文家村，程大叔赶紧开车过去。这一路上，大爷大妈连刚放学的小朋友都问了，这个文家村真的有个文小红。功夫不负有心人，站在文家的大门外，程大叔心想，希望终于出现了。开门的是两个老人家，文小红是不是咱们家的？
1: 是，
0: 是我家的小孙女儿，现在在高中寄宿呢，你要找她？这，程大叔心里也犯嘀咕，一个高中小姑娘能干出这事儿吗？但是天都黑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程大叔第二次报了警。经警方核实，小姑娘确实对此事毫不知情，买下不是她。折腾了一大圈，时间来到了半夜12点，线索归零。程大叔此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开车回到镇上，程大叔和小卢一人吃了一碗牛肉面，想找个住的地方，发现还得开回县城。花了100多块钱住进县城的一家小旅馆，小卢劝他要不算了，回去吧。陈燕自己有点犹豫，他心里其实还有点怀疑，是不是文同学的哪位家人用了孩子的名字下单。但是仅凭这点猜测，事情很难再往下推进。躺在床上，他点开白天自己发的视频，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开通账号以来第一次发视频，不仅有人看，评论区里还有好多支持他的声音。很多小商家都遇到过商品被调包、P 图、无缘无故仅退款的情况，做人做事淡凭本心，支持维权。哇！

0: 是猪老板福禄都还寿比南山，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哇，谢谢老板的鉴赏，祝老板身体健康，老板大吉，谢谢老板，波波摸摸就给你。
1: 哎，不错啊，今天要不再播两小时。
0: 哎，不是都快下班了吗？
1: 哪儿那么多话呢，叫你加班就加班。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董董和你继续跟随程大叔寻找那位发起仅退款的神秘顾客。程岩曾在一个售楼部做礼宾培训工作，2018-2019年左右，他白天上班，晚上没事儿的时候开始去公园摆摊卖点绿植，这样入了做生意的门。后来他断断续续上过几个班，也跟着朋友四处做过各种生意，还在线下开过鲜花店。去年他当了爸，去年11月一个朋友为他介绍了一家榴莲工厂，他第一次接触电商。在此之前他自己其实不怎么吃榴莲，干了这行他才研究榴莲吃法，学做烤榴莲饼，第一次烤面粉用错，难吃极了。一开始他请工厂代发货，后来单子越接越多，他就自己租了冻库，雇了打包工，成本越滚越大，店开了半年都还没回本。但是既然决定了要做这行，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我平时也是，不管做什么事，我只要是想做一个事情，不能说很钻牛角尖，反正我要尽力去拿到一个成果。生鲜食品对品控要求很高，有时候客户退货，退回来就不能再发了，扔了又可惜，程大叔只能自己吃。吃着吃着，他觉得榴莲也没有别人说的那么臭呀，还挺好吃的。他把自己微信的昵称改成了好运连连，现在他已经可以非常熟练地烤榴莲饼了。不放弃，不能放弃，不蒸榴莲也得争口气，随随便便让人占了便宜去，这不是做生意的道理。第二天一早，程大叔来到了县城法院准备起诉。昨天中午从濮阳出来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事情真的会发展到起诉这一步，一点准备都没有，实在是没招了。法院说起诉必须提供对方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固定地址，程大叔一样都不知道。从法院出来，程大叔打开手机就近搜索到一家律师事务所，花了200多块钱请了一位律师，要去派出所调取对方的信息，必须由律师出具律师函，这也是程大叔刚刚在法务大厅才学到的。从县城拉着律师开到镇上的派出所，可是依然什么信息都没有，总不能拿文同学的名字来起诉吧。再说了，叫文小红的又不止他一个，重名重姓的那么多，你要起诉哪一个文小红呢？民警说的有道理，程大叔只好开着车又灰溜溜的把律师送回去。还有最后一个线索，快递点，程大叔又开回镇上给快递点的老板打了个电话。快递老板听了他的故事很共情，因为这位老板除了开快递驿站，平时自己也做点小生意，现在还有一个纠纷正在走诉讼手续。老板答应给当天送货的快递小哥打个电话问问情况，看自己能不能给买家打个电话协商一下。那边通话的时候，老板开着扩音，程大叔就在这边悄悄记下了小哥提到的买家的真实电话号码。终于有个像样点的线索了，下午2点多，程大叔终于在一家包子铺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顿饭。拿着这个号码，他在支付宝转账界面里查，转账界面只显示名字而不显示姓氏，一个一个试吧，找钱孙李周吴郑王，验证成功了，他姓王，谢天谢地是个大姓，王某某是这个人的全名，他下单所用的只是网名，仅仅因为撞名而被卷进来的文同学确实是无辜的。现在线索前所未有的丰富啊，程大叔赶紧从镇上又往县城开，县城与镇子之间40分钟的路程，这是他今天开的第四趟了。到了县城，还是那家律师事务所，还是那位律师。律师说，你这次确定好了没有？程大叔说，我给你加100块钱。下午4点，镇派出所折腾了一天的律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出具律师函后，派出所向他们提供了王某某的户籍所在地地址，其实这地方很近，距离昨天所去的文家村只有2-3公里。程大叔问律师，
方不方便给他打辆车自己回去。律师不同意，好吧，程大叔只好先开车把律师送回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开到村里，第七趟了。两天了，从濮阳到德州，没头苍蝇似的打转，受了这么多罪，终于要柳暗花明了。天色将晚，程大叔心中又重燃起信心。进村，在村委会门口贴的告示上，程大叔找到了王某某这个名字，但还是不能百分百确定。派出所的信息显示，这个人今年已经快60岁了，以在客服后台沟通的感觉而言，似乎这个人不应该这么大年纪，别又是个乌龙吧。程大叔仔细看了看告示，这个村以姓歪为主，姓王的很少见，可能是嫁过来的一位阿姨。那么下单的人或许是他的孩子，一个姓歪的年轻人，这会是自己苦苦追寻了两天的答案吗？通过村支书，程大叔打听到了王阿姨家的门牌号。村里的门牌号挂得不全，程大叔一栋一栋地数过去。为了避免再造乌龙，程大叔决定这一次敲门前他要拿到铁证才行。他看向旁边的垃圾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吃过榴莲会留下榴莲核。这个村大概有30来个半人高的大垃圾桶，规定哪个桶里就装着75个小时之前从自己店里发出来的包装袋。这榴莲到底是好是坏，是把人吃进了医院，还是被吃干抹净了扔出一个空袋，程岩一定要自己亲眼看一看。说干就干，翻垃圾桶，小卢决定不再参与这项取证活动，在一旁以拍视频的方式向自己的老板表示精神支持。程大叔捡了一根短棍往垃圾桶里一搅，苍蝇蚊子一阵乱飞，拿棍子也搅不动的就全部倒出来，一袋袋塑料袋打开来看，翻完了再用铁锹把垃圾填回去。翻了十几个垃圾桶，真被他翻出几个榴莲包装盒，却不是自己家卖的，难道受害的商家还不止他一人？他还拍下了袋上的商家信息，觉得有提醒这些商家可能也遭遇了被恶意退款的必要。正在这时，附近一户大门打开，门里迈出了一位大娘，四目相对，大娘先开了口：“你在干嘛？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4: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因为一个用户的仅退款申请，想要个说法的程岩来到了收货地址附近。由于没有更精确的用户信息，他决定通过翻垃圾桶的形式搜寻证据。翻了十几个垃圾桶，真被他翻出几个榴莲包装盒，却不是自己家卖的。难道受害的商家还不止他一人？他还拍下了袋上的商家信息，觉得有提醒这些商家可能也

遭遇了被恶意退款的必要。正在这时，附近一户大门打开，门里迈出了一位大娘，四目相对，大娘先开了口：你在干嘛？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开榴莲店的程岩完成他的离谱旅程。是他？程大叔没好意思直接发问，只说自己在捡榴莲盒。你捡榴莲盒干嘛？这是我吃的。你啥时候吃的？昨天，我闺女买给我的。她买的是什么样的榴莲？是不是某某样的袋装的？不是，不好意思，又乌龙了。大娘可能感觉我也是莫名其妙的，她就进去，不搭理我了。还是不死心啊。趁着大娘回身的刹那，程大叔最后追问了一句：大娘，您是不是叫王某某？不是，他是我们后面那一家的。大娘说，吃榴莲的是这个大娘，和王某某没有关系，垃圾桶里的包装袋也不是自己的，该不会中间又有哪个环节搞错了吧？一个中年妇女从后面那一屋走出来，手里拎着个垃圾袋，却不往程大叔的方向来，反而往村中间的方向去了。那边也有垃圾桶，程大叔随着他的方向走。村道边上灰黑雾霾的垃圾桶装了个半满，程大叔低着头翻翻捡捡。村里的奶奶围上来纳闷，这个小伙子在干什么？我们在拍短视频。程大叔只能如此解释，真是一条新颖的内容赛道。一张银色的包装袋出现在眼前，拎出来仔细看看，这就是程大叔家的袋子，终于见到了。没有发霉的变质的把人吃进了医院的被扔掉的坏榴莲，袋子里只剩下几个融化了的冰袋，一块榴莲都没有了。水落石出，程大叔急迫了两天的心忽然缓和下来，他没有急着敲门，反而走到村口买了包烟，抽了一支，又买了两瓶水。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自己待会儿的台词，想象了一下画面，他会敲开门，对方也自知理亏，尴尬之中他会先表示原谅，对方提出要承担他来回的路费，他则会大方地表示不必，我只要一个道歉，你给我道个歉就行了，情节到此就将圆满了。程大叔对这样的走向感到满意，他准备好去上门了。门开着，没有敲门的环节，与想象中有些许的不同。没关系，小卢仍在一旁录着视频。一个年轻的姑娘走出来问：你是上家还是谁？什么上家？程大叔没听懂。哦哦，商家，我们是商家。程大叔用很友好的语气说：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包装袋，咱们的榴莲现在是放在哪儿呢？我们只是想好好协商解决这个问题。院子里的狗开始狂吠，接下来的台词不在程大叔想象的剧本里。你想立案是吧？那就去立。程大叔面对这一场面，势头反而弱下来。不需要不需要，去立案去。我就打算走了，小卢也说好好好，然后把视频挂了。程大叔说，录像挂了之后，我天，他反手说要报警是吧，拿刀砍我。我天，他进去拿刀去了，吓得我头也没敢回，抓紧跑回车上开着跑。在仓皇开车逃跑的路上，程大叔还接到了对方打来的电话，电话对面依然是怒气冲冲，理直气壮：没让你走，你为什么走了？我的天哪，你都要拿刀砍我了，我不得跑？我说的是你来拿刀弄我。追了两天的榴莲好不容易追到家门口，怎么突然变成了谁要砍谁的无厘头问题？这情节比程大叔想象的还要离谱多了。后来河南店里的客服告诉程大叔，店里当晚接到了来自这位顾客的辱骂电话。半夜11点，程大叔带着民警回到他家做了笔录。正如他的猜测，这个年轻的姑娘姓歪，下单所用的是他母亲的电话号码。警察从他家出来的时候，程大叔感觉警察对自己的态度变得有点强硬，程大叔都不敢想对方描述了什么样的情节，赶紧把小卢拍下来的视频给警察看。看完警察的态度

缓和下来，但因订单相关的证据准备不充分，这一晚仍没能直接立案。五一假期眼看要到了，程大叔筹备的线下门店也要开业了，他到了不得不回家的时刻。回程的车开了一夜，他累得差点在高速上犯困。一来一回800公里的油钱、高速费、吃饭、住宿、律师费、误工费，这一趟的成本程大叔估摸着少说也得有2000块钱。他没有放弃的打算，第一趟的无功而返实在是因为自己经验不足，下一次他要将失去的一切夺回来。不能再单打独斗了，回到河南的日子，程大叔把自己的经历发到网上，由商家自建的一个商家互助会的群里，请求大家的帮助。不久后，一个网名欧克的人联系了他，说下一次去维权的时候，他可以和程大叔一起去。欧克大哥本名刘振华，也是一个生意人，平时生活在山东潍坊，距离德州也有300多公里。5月6日，他与程大叔约好时间，各自开车从家出发，晚上7点在目的地的一家小餐馆见了面。见面时，刘振华已经根据程大叔发给他的资料、售后截图、监控录像等等证据，整理出了一份20-30页的纸质材料。之前程大叔几次跑派出所都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立案，这一次刘振华不仅帮他把证据材料都打印装订好了，还援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9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强调此次事件并不是简单的买卖纠纷，而是涉嫌违法犯罪的捏造事实，骗取经营者赔偿。这份专业的证据材料给程大叔帮了大忙。晚上11点，他们再次站在歪女士家门前报了警，也不算太意外的，他们和警察一起吃了闭门羹，屋里灯亮着，可是就连警察都没能敲开他家的门。但这一次歪女士的态度阻止不了程大叔的维权行动了。深夜，程大叔一行回到派出所，向警方递交了材料。凌晨近3点从派出所出来，刘振华事了拂衣去，当夜就开车回了家。程大叔为他报销了来回的路费。第二天上午，程大叔自己回到派出所，顺利取得了正式的立案回执。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刘振华的帮助下，程岩顺利拿到了榴莲买家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立案回执，这已经不是刘振华第一次拔刀相助了。自从2023年底进了商家互助会的群，线上线下帮助商家维权的事儿，刘振华干得已经数不过来，少说也有上百件。据刘振华讲述，电商老板们遇到的困境是很相似的，收货地址分散在全国各地，很多商家也没有维权经验，不知道怎么整理自己的证据，怎么向警方表达清楚自己的诉求，更没有能力每次都追到收货地址去立案。这个时候，互助会里的商家就会互相分享经验，提供信息，或者干脆由收货地就近的商家去跑一趟派出所帮助立案。在此之前，刘振华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背景，只能说是久病成医，不断地在维护自己权益的过程中慢慢地摸索出经验。他说，2023年做水族用品生意的刘振华向福建发货一个几十块钱的鱼缸，货物被签收后，顾客申请了退货退款，打开被寄回的包裹一看，这个退回来的鱼缸根本不是刘振华店里的款式，他的货被调包了。可是千里迢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维权。那时他在网上认识了商家互助会的创始人刘小平，刘小平很快帮他联系到福建本地的一位做服装生意的老板，替他在收货地报警立案，收回了货款。从此之后，刘振华就留在群里做其义务帮助，群里就会有像刘振华这样热心的志愿者来帮忙。对于这些电商人来说，这是一种江湖情谊，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创始人刘小平最初产生把大家拉个群的想法，也是因为自己做生意吃了亏。2020年，他刚刚开始做电商，卖宠物用品，一位顾客说自己家的狗吃了他家的狗粮，便血死亡，要求退款。可是他查了完整的聊天记录，发现早期顾客下

当前咨询的时候问的还是泰迪犬，申请退款的时候却上传的是一张德牧的照片。面对这种涉及了产品质量的底线的欺诈行为，刘小平也是一下子气血翻涌，一袋狗粮468块钱的损失，他花了3000块钱请律师起诉。这样的官司他连着打了两起，追回了两袋狗粮的货款，净损失律师费6000元。就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2021年3月判决书下达后，刘小平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在视频平台，评论区大量的商家都在抱怨类似的遭遇。他给这些同病相怜的商家们拉了群，分享彼此的案例，并逐渐成为一个专做商家维权视频的博主。点进他的视频，有的商家发出去一块电池被退回半块砖头，有的发出一盒化妆品被退回一个用完了的其他品牌的面霜的空盒，有的买家伪造虚假单号、虚假退货地址，使用网上搜来的图片、 P 图和 AI 生成图片来申请退款等等手段层出不穷。向平台申诉，商家有时连真人客服都对接不到，就被系统自动驳回，强制退款。几年时间，为帮助商家维权，刘小平跑遍了全国大多数省份，涉案金额最高的一例达到183万元。温州一个鞋厂被广州某地区陆续退款了2万多双鞋，但因为收货信息分散在几个镇子的700多个地址，商家几年之后才发现蹊跷。刘小平带着7、8个人一起到当地蹲守，跟随着举荐人来到一处城中村的出租房，拨通了墙上的租房电话，找到房东。进门一看，6、7间房都被鞋盒子堆满，直顶到天花板。刘小平统计，商家互助会目前接触到的商家已有6、7万人，每天群内都会收到几十条求助消息。从2024年中到2025年底这一年半时间，仅经由商家互助会内部协助立案的商家维权案件就有约10000起。程大叔的遭遇是普遍的，可是能像程大叔这样不计成本追查到底，且保留了监控录像等实据的仍然是少数。虽然在商家互助的事业上已经投入了5、6年的心血，刘小平最大的心愿还是商家、顾客与平台能共创一个更好的经营环境，希望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组织了。往返两次驾驶1600公里之后，程大叔在回到河南的转天接到了警方的消息。经调查，歪女士伪造了榴莲肉霉变图片，向商家提供虚假反馈，骗取全额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1元予以追缴。几天后，程大叔在一条短视频里说，好多哥姐们也在私信问我会不会提起诉讼，或者说起诉之类的。但是我到现在因为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姐们，其实我要表达的态度很简单，我也是只需要对方的一个态度。程大叔的系列视频在网上火了，共情他的经历只需要最朴素的正义感，大量支持者在他的店铺下单，以至于他担心无法按时供应，把自己的网店关停了10天。5月下旬风头过去，他又恢复了经营，在直播间给网上的哥姐们烤榴莲饼。店铺重开后，销量比以前翻了几番，相信赚回那两趟苦追榴莲1600公里近5000元的开销也不是难事儿。执着坚持的人在江湖之中遇到了有情有义的人，事情似乎就这样已圆满告终。只是这一个月来，他的店铺后台持续性的仍在收到恐吓、威胁、人身攻击，还有一些不宜在公共媒体转述的词句。案件结束了，流量过去了，只是在老家开了间榴莲店，又为自己维了权的程大叔还是没能回到自己普通的生活里。多么希望这个故事可以结束的简单一点，结束在追榴莲第二天傍晚，程大叔在村口抽着烟时所想象的画面里，敲开门，对方道了歉，照价赔偿，他就大方的原谅，就这么简单。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仅退款的榴莲订单，
一位只求讨个说法。

不惜奔波几百公里的卖家，一群在互助群里彼此帮助的中小商家，还有一众网络上的吃瓜群众，让一场关于榴莲的追踪之旅有了悬疑大片的即视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清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来自于温蒂漫步，我想和你一起开启的是全新的音乐加快糖。今天同样有很多的派糖的需求跟各位来分享的，一方面是在于可能大家在上周就留下来的一些余韵，因为毕竟在听歌的时候可能有些时候想到的一些歌曲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也收到了像是夏华同学自己在现场看音乐看得很开心，有一些其他的点播，包括发来的一些视频当中能拾取到的音乐。上周同样也是作为余韵当中的这一个人不是一个字啊，两个名字，三个人，似是而非的，到最后也没聊完的，我们就再一次让这位姓彭的朋友上线。新裤子之前没有来及分享的，我们今天就跟各位来共同分享跟万茜的合作，叫做《迷人的你》。纯到的是音乐加快糖正式开启。

希望真的会有好事发生啊！无论是好事还是平常事，我们全部都用音乐来去陪伴各位，能够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能够听一听歌，所有的心情都能够更加的开心或者更加的平复，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足够了。要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迷人哈！当然了，音乐很多时候也是具有自己的迷人跟独特的魅力，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音乐，这是一种默默的陪伴。那很多时候在现场去感受到一些音乐的时候，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一种感触跟震撼。如果谁又去了音乐节，然后经过洗礼的话，自己的内心依旧是难以平复下来的那种非常开心跟快乐的状态，整个人真的是充能蓄电，要比什么来的都快，来的都好啊！这个也是前段时间刚刚体会过，尤其是越流行嗨现场的时候。好，这边要听到的一段声音，我们同样也是从新裤子算是出发吧，经历了音乐的治愈哈、啊，这首歌曲叫做《治愈 Heal Someone》，赵梦的乐队 Twinkle Star 闪星，全新的入库，我也是循环了好几遍哈、啊，来感受一下。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
1: 提到派糖跟点歌的话，这边还是要及时送出这边小雅同学点播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华晨宇，叫做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然后他的留言是最好是现场版本哟，然后我们就挑了几个现场版本，我觉得这个还是更清楚一些。

基本上我找到现场版全都是某电视台自己的节目以及在跨年的时候的不同的版本哈，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每一次演出都有所改编，说跟录音室专辑版本不差，那肯定是对吧，他们也是那个台也挺会修的哈，但是相信华晨宇的实力本身就不差。接下来我们纯是为了填空的一首歌啊，本来觉得时间充裕，十分钟且聊且放的，结果最后发现说只留了两分多钟，所以就委屈一下 Charlie XCX， 用这首歌稍微填一下下半段，一会儿继续。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4: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21 Pilots，
1: 多少年没听过他们的歌了？三年了吧？当年的 Heathens 啊，什么来 ？Level of Concern。顺道的就是音乐加块糖。好，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声音也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可爱。可爱并不是说他们的人生有多么的可爱，我们先来把歌走起来。听到的橘子海 Sona。

干一首 Sona， 被评为什么乐队圈意难平几大意难平之一啊，咱不知道为啥，好吧，也许真的有这么一个 Sona， 是橘彩心中那样的一个 The One That Got Away 啊。顺道理就是音乐加快糖，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依旧跟各位来分享音乐听歌时间，继续同时是一句话同学再次的派送，然后他选梦龙乐队，这可能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上周的时候听歌留下的一丝尾韵，然后就特别想听梦龙，说想听梦龙的 National， 可能在我自己的认知里边我还真不太知道 National 这样的一首歌，但是我猜是不是 Natural那首歌，所以今天我们先走这个，如果不是的话这一个礼拜再补啊。来自于梦龙乐队 Imagine Dragons 当年挺火的一首歌，哈，叫做 Natural， 音乐加快的。

Imagine Dragons， 大丹极其奔放的这样一种宣泄式的表现，确实征服了很多人。而最近临时加单一首歌哈，最近其实在听梦龙听的不多，但是因为 Linkin Park Meteor 啊那一张专辑的20周年，然后加上有一些新的歌曲的释出，你在听到这些新歌的时候，你会再跟印象当中那些曾经的发行进行对比，音质上更清晰了以后，它反而少了一些聒噪的感觉，你就感觉 Chester 声音会不到位，或者说 Mike Shinoda 他也就不是当年那个劲儿了，就联系的咱们再走一首，当年也是 Meteor 当中很多歌曲挑出来之后，然后后来再跟你知道 Jay-Z 的一些歌曲结合，到最后我们就听到了 Collision Course 这张专辑当中，因为我入库的有限，所以咱们就听听这一首 Numb Encore Jay-Z and Linkin Park， 10:45，音乐加快档。

音乐加块糖，不好意思，刚才稍微延展了一下哈。Happy Wear 歌曲叫做宿命，简单来感受一下音乐加块糖。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听到的依旧是音乐加快糖，也是各位的派糖需求，以及过去这样的一个周末看到的在线云看的一些音乐的现场，有感而发哈。今天的一期歌单，再一次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跟收听啊！今天音乐加快糖就打完收工，最后一首歌来自达文西《末日恋曲》，Signing out, see you in jus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活如一段录音，倾听午夜的独白，纵情灵魂的舞蹈。记忆如一节儿歌，纯真绚烂的往事，珍藏曾经的童谣。命运如一株蒿草，笑看天空的变幻，固守无助的孤傲。抗争如一炉焦炭，灼痛世俗的目光，驱赶生命的奔跑。路犹在，心犹跳，切莫轻言放弃，只为生活的渴望。儿时的梦想，命运的芬芳，挺立的坚强。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最美的生活，一半是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一半是朗月清风的诗意。那些用心生活的人，即使尘烟轻染，心里也总会有一处角落安放着美好。人生如行路，一路

心，一路风景，在一次一次的经历中不断圆满的过程，经历寒冬，懂得春暖，经历离别，珍惜相聚，经历苦涩，懂得甘甜，经历过挫折，增长勇气，经历过欺骗，增长智慧。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见过在地铁上哭的人吗？我见过。前段时间下班时候，人来人往的地铁上，一个穿着正装的姑娘，一边紧拽着把手，一边强忍着悲伤，眼泪早已夺眶而出，但她仍小心翼翼，不敢哭出声来。她难过的真相我不得而知，只是我能隐隐与她感同身受。成年人的生活总是没那么容易，或许是失恋，或许是工作不顺，或许是生活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又或许是想起了远方挚爱的家人。

小时候，每个孩子都羡慕那些踩着高跟鞋或者西装革履的大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他们的模样。长大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每一个光鲜亮丽的大人背后，都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与梦想在打拼，奔波忙碌，一刻不能停歇，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等着去处理，永远会有新的困难等着去克服。看似平静的日常下，不动声色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低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路上人们行色匆匆，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走，但或许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停下来，审视自我和世界，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人活着不能漫无目的，在了解了我们为什么而活之后，我们的所作所为才有独特的价值。在迷失方向时，不妨从头开始梳理自己，适当放慢节奏，也是难得的生活态度。

世界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皱眉，他就还你一副忧愁的面容，你对着他笑，他也笑着看你。遇到难事想开点，再复杂的绳子也可以一刀两断。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解不开的结。遇到伤心事看淡点，这世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想明白了，心就没有那么累了。给自己一个微笑，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未来的一份期许。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如果把人生当作是一种行走，如果我们还不急于赶路，那么就找个顺风顺水的地方，把行囊放一放，对着光阴歇一歇脚，听一听耳畔的风声，看一看路过的风景。还有多少是需要用心珍藏的梦？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时光走得太快，一个转身，不经意间就冰冷了一世。往事还在梦中酣睡，所有的希望都带着注视，一一被标注成一个人的名字。而那邂逅的轻舟早已擦肩而过，一泻千里。心也可以安静地老去吧，只随着一朵流年的浪花，于记忆深处将沧桑搁浅，让往事沉淀。待秋山上的枫叶层林尽染，我们双手合十，期待下一次圆满的遇见。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中总能把美梦喊 stop， 为什么地铁那么近，真是一头挤掉，有多的问题心情跑不停往上跑，我却像个孩子总找不到阶梯的桥，为什么灵感总在大干后才报告，为什么你的笑话会蒙上写好的歌。

说大人该学会把好奇心锁牢，在两点一线间重复着同样的调，可我偏要问星星为何不睡觉。计算机算不出晚风温柔的解药，备忘录记不下你眼里闪过的照，这十万个问号是我写给世界的诗稿，而你是所有答案最终落脚的信标。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带着各位来听每人一首经典。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郑中基和陈慧琳合唱的《都是你的错》。爱情里的矛盾与挣扎都藏在了陈慧琳和郑中基的《都是你的错》里，一个怪对方关心过度，一个因被误解而委屈。你来我往的对唱是恋人的争吵，也是爱的试探，满满的都是爱情当中难以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2年黄凯芹在他的演唱会当中所翻唱的这首《如果你知我苦衷》，他的嗓音低回婉转，唱出了深情未被回应的苦涩，每句歌词都戳中内心的隐痛，那些无法言说的心事儿被他用歌声袒露，让每个有过

1996年，张克帆用《爱错了》唱出爱情的苦涩，深情嗓音当中是付出一切却得不到回应的无奈，是爱与不爱的挣扎，那些迷茫心痛都藏在歌里，轻易让每个有故事的人看见自己的影子。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继续回到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邝美云的这一首代表作《堆积情感》。1986年，邝美云用《堆积情感》叩击开了无数人的心门，那些戛然而止的心动，未曾宣之于口的眷恋，在旋律当中层层堆叠。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忽然明白，成年人最深的情，都藏在欲言又止的沉默里，像一杯凉透的茶，苦涩又苦。

导航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王杰的这一首《谁明浪子心》，也是爱情与人生的挣扎独白。1989年，王杰为开拓香港市场，将他的背影改编成《谁明浪子心》。歌曲唱出浪子孤独与无奈，在爱情里渴望又挣扎，更藏着对人生的思考。一句“谁明浪子心”，道尽漂泊灵魂无处安放的沧桑。下期见。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他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9: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

0: 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潜入海底，跳入山川的意象，像透明的翅膀载着灵魂飞越钢筋森林。当电子音效化作海浪拍打耳膜，忽然懂得所谓自由不过是与万物呼吸同频。指尖触摸的星光，追逐海鸥时扬起的风，都在提醒我们本是自然脱落的一片羽毛。最动人的是那句世界在雾里，恍惚间看见所有追逐都变成烁有。我们在寻找光源的路上早已成为光本身，原来不必执着抵达，每一次向旷野张开双臂都是对生命源头的温柔靠近。

那些被时间锈蚀的誓言，如同干涸河床底部的鹅卵石，仍在倔强地等待雨季。当野草在废墟上编织绿色的挽歌，我们是否也在用记忆的经纬修补支离破碎的相遇？生命里最璀璨的瞬间，或许正是我们含着泪光在废墟上种玫瑰的时刻。明知花期短暂，却仍将根系扎进命运的裂痕，让凋零本身绽放成永恒的诗篇。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原来可以这样寂静，像深秋后最后一片悬在枝头的叶，守着倔强的温度不愿坠落。我们总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才懂最汹涌的深情往往藏于沉默的皱褶里。当副歌的旋律漫过耳畔，忽然明白有些陪伴比誓言更恒久，不必惊动岁月，无需回应潮汐，只安静地生长成生命中的年轮。那些被时光风干的遗憾，终究在歌里开出了透明的花。

那些假装没变的日常细节，像阳光穿透指缝般刺痛而真实，暴露出所有自欺欺人的徒劳。时间将承诺碾成星辰，我们终究成了彼此世界里的摆渡人，带着未愈合的伤口继续漂流。最动人的情话，原来是不必说抱歉。当夏花与冬雪不再重叠，留在原地的只有被风干的记忆标本。这首歌让人恍然，有些相遇注定要成为琥珀，凝固在时光深处，闪耀着永恒的裂痕。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咖啡在桌面凉成琥珀色，倒影里摇晃的仍是两人共饮的残香，电梯门开合的瞬间，风声裹挟着熟悉的笑声刺破耳膜，才发现逃离地图的坐标不过是徒劳的追逐。最残忍的是世界依然正常运转，红绿灯切换着相同的秒数，只有自己困在回忆的莫比

次还礼，数着路灯投下的影子练习告别。原来最深的爱是把对方种在自己的时空里，让四季更替都成为生根发芽的仪式。

生的旅途总有踉跄时刻，那些在黑暗中默默拖住我们的肩膀，是父母无言的热汤，是朋友深夜的倾听，是陌生人偶然赠予的温暖。当暴风雨折损羽翼时，爱却悄悄织就了更坚韧的翅膀。如今终于懂得，真正的飞翔不是独自穿越云霄，而是带着曾被庇护的温度，成为他人的星光。每个被治愈的伤口终将化作掌纹里的山川，让我们在坠落时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是我最后的日落，当钢琴声坠入寂静，才明白，最深的告别往往没有预兆。我们曾在春日的樱花树下交换诺言，却在某个寻常清晨被时光偷换了剧本。散场的咖啡杯倒映着记忆的碎片，那些未寄出的情话化作候鸟，盘旋在不再交汇的时空里。放手不是输给命运，而是终于读懂掌纹里注定的流向。当飞雪覆盖相拥的街角，终于懂得有些相遇本就是为了教会我们温柔地松开双手。所有未完成的旋律都会在风中续写，而回忆的重量终将沉淀成灵魂的琥珀，在岁月深处闪烁微光。

暮色似何时，落月亮没来的旋律总让我想起那些搁浅的期待。歌词里摇晃的灯笼像无数未寄出的心事，在潮湿的晚风里忽明忽暗。我们何尝不是歌词中等待银河坠落的人，钢筋森林里悬着太多未完成的约定，地铁穿梭带走的不只是时间，还有少年时相信总会相遇的笃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